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啊！中考和高考呢，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一生当中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说意识到了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一个重要性。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黑龙江省高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呢，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学生。那许老师线下说明会是免费报名的，微信是04-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在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像喜欢打球的、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咱909听友的专享优惠福利。现在呢是福利倒计时了，战线网球俱乐部啊，到明天应该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啊，就没有这样的团购了。夏天呢不想待在空调房里，就来球场出出汗吧。909听友专享福利188元，团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就是你从来都没有摸过网球拍，没有打过也完全 OK， 就针对这种零基础的三节课，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来战线不止学球，日常打球百元起，高端室内外场地随你选，优质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两不误，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福利呢是只限咱909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报名的话呢要提前这个预约一下啊，想要这个玩球的来战线，让你一路领先。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线体育，它呢会有一些室内和室外的球场地啊。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7点都有课，现场呢给你提供球拍、场地都免费，你只需要穿一双舒服的运动鞋就可以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的心。如果说我们的一生有哪些愿望和向往的话，西藏，一定是很多人心中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那我们现在继续招募的是909经典的线路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有很多人问说什么时候进藏最适合，我要说的就是即刻启程吧。想要去哪里，不要拖沓啊，也不要想着以后。那现在此时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西藏呢就是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的一个地方。每个月它都有不同的景象，而六月份呢其实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进藏季节，就是不冷不热啊，此时刚刚好，白天这个阳光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穿短袖的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要上山，因为上面有雪山嘛，是吧，海拔比较高，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加外套。那西藏呢可以说是冬暖夏凉，夏天的最高温度一般不超过30摄氏度，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这里呢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它被称作是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呢不仅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广袤无垠的草原、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这些国家级的野生动物。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美食呢也是因为天然的馈赠而独具风格。当我们一起走进藏传民族的这个家中的时候呢，让你亲身的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每一家都不一样口味，但真的很香甜可口的啊，一点都不腻。他那个藏巴和青稞酒都很不错。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儿的时候，还有几个姐姐在这里感动的落泪了，因为她觉得很实在的啊，我们东北人讲就形容来到一家非常的舒服，就有点像走亲戚的那种感觉。她说我就觉得好像虽然之前没有见过，但是来到这之后就会觉得大家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然后聊着家常，喝着酥油茶，他说这种感觉太好了。那我们还给你

你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啊。来到西藏呢，你会相信世间真的有一片净土的。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还有璀璨的繁星，当然还有数不尽的未知和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丝飞七天游，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喜欢高端品质行程，一直想去西藏却没有出发的你，这个时候不要错过了啊！添加微信了解报名详情，我呢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中考和高考呢，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说意识到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黑龙江省高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详情呢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宝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宝通呢又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其实是非常的在意孩子们的考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在中高考的赛道上，你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的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享畅游卡，200元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冰城的网红地标了，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的，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快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全部给您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更是咱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冰雪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

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不要再继续等待了，外面风景那么好，我们应该出去看一看，去享受，去感受，去体验，我们生来就是来体验的。六月份的时候呢，去新疆真的是再合适不过的季节了，也是再合适不过的时候，因为等到六月中旬孩子们都考完试了，那个时候呢就要进入到这个暑期的旅行大军当中了啊。当然新疆也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旅行城市，那才叫什么呢，这个春意盎然啊，那夏景呢又已经铺上了这种鲜嫩的绿草，湖水蓝的透亮，冰雪也消融了，这种松弛感呢还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才能够体会到的。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赛里木湖栈道不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你想想那该有多美。北疆的初夏气候最是宜人了，尤其像火焰山，一年当中最凉爽舒适的游览季节，我们可以在这里慢慢走慢慢看啊，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我们909双飞八天的新疆之旅，想要带的大家一起走进新疆，一起品尝美食，一起呢去感受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惬意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呢换上新绿，嫩的能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想想都觉得美。所以我们带好你的好心情就出发，什么都不用管，真正的当一个甩手掌柜。我们的行程安排呢非常的合理啊，科学，而且呢有我们的金牌领队导游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保障质量啊。大家6月4号跟我们一起出发，让你不虚此行。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一直呢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我们的网球团购课啊，现在呢也是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你要抓紧时间了，只在今明两天还有机会来团课。听友福利专享的啊，是咱909听友专享的福利，你要听好了，188元团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让你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来占先吧，不止学球，日常打球也是百元起，高端室内外场地随你选，优质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而且还能享受的是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福利呢只限909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来预约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打网球来占先，一路领先，让普通人也能闪耀全场，不用担心说我从来都没有打过网球我行不行啊，你可以的，没有问题，咱们的教练都是专业的，可以说是手把手入门，让你学会打网球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想法吧。每个人其实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都想要找到一片净土，给自己的心好好的放一个假。工作的压力，学业上的一些压力吧。总之呢，我们要适当的让自己放松，生活呢也是需要仪式感的。如果呢你没有很久的假期，那请给我4天的时间，带你一起去解锁异国风情。去哪儿呢？去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一站我们在海边，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都体验到。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真的很舒服。上一次我们在这里漫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街头那个小椅子上一坐啊，那个长椅上一坐，然后呢旁边就是街头艺人在那儿演唱，就是感觉特别好。然后周围有很多的本地的朋友，就拿着咖啡，有的站着，有的会坐着那个椅子上，在听，在看，在感受。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啊，你不用听懂他唱的是什么，你只需要在此刻沉浸在这一片氛围当中就可以了。海参崴呢，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就是他们本地人可能想去海边度假也会选择海参崴。这里呢能够让你去体验一下俄式慢生活，一周只工作几天呢？4天。一周只工作4天，然后工作的时长加上午休也只是不能超过6小时。还是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找到最纯粹的快乐，可以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只要4天的时间就可以了。16人小团队出发，5月30号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每个人的价格只需要2180元，不用坐飞机，不用倒时差，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浪漫的海参崴。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啊，别看它很便宜，但是我们品质在线的啊，俄罗斯海鲜大餐，应季海鲜鱼子酱，让你吃好玩好，还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啊。吃什么玩什么，所有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关键是咱们的领队导游都非常的会讲，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去看，你自己可能也能看，就看一下一走一过，你就没有什么印象，但你要听这个地方的由来，它的故事啊，这个知识储备的含量还是很重要的啊。全程让你聚精会神的听下来，真的是有一说一，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的听友非常的满意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呢，天生会对一些美好的事物心生向往，比如说大自然、纯净的空气、辽阔的天地、原始的风景，那些曾经只在课本里看到过的景色，现在呢，我要带你去亲眼看一看。当你双脚踏上新疆的土地，去呼吸这里的空气，空气中都弥漫着奶香奶香的羊肉串的味道啊。我的朋友是这样来跟我形容新疆的，他说新疆非常非常美。他说也许美不一定能够形容出新疆它的这个特色，他说但是当你站在新疆这些美景面前的时候，你也想不说其他太多华丽的词藻，因为看到他们的时候，你都觉得这些词藻稍显逊色。还有人说去到新疆了，一定不只是看它的美景，还要去感受一些那些新疆先民的智慧奇迹，比如说新疆古代先民的这个水利奇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场景，它为什么能够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呢？这里呢，全长5000多公里，总数量达到了1700多条，密布有上万个竖井，最深的可达到90多米。坎儿井呢，不会因为炎热狂风，而是水量大、水分啊大量蒸发，它稳定的流量，至今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就你很难想象说，在当年那些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大家是怎么样靠双手挖出了这条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的，真正实现了让沙漠变成绿洲。走进维吾尔族的葡萄庄园，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出了名的甜。不只是葡萄吧，我觉得新疆的每一样水果都很甜，就像当地的风俗人情，就像他们的热情一样，会让你忍不住的想要和他一起来唱歌舞蹈。这就是地道的民族风情。跟着909，山水为骨，人文为魂。6月4号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发，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它是属于真正的错峰。等到这个678孩子们考完试了，有的等不及出成绩了啊，总觉得憋了很久了，应该出去释放一下，包括很多家长也在此时会放松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到6月中旬吧，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旅行的高峰了啊。那么我们在6月4号出发才是真正的错峰，这个时候出去呢，你就能够去体验这个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舒爽了，到底是多么的悠闲自在了啊。添加主播微信来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笑。909听友的专属福利它来了，夏天也别总待在空调房里了，应该出去运动运动啊，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前提。909听友专属福利，188元就能团购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完全 OK， 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让你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活动呢现在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想去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啊，只限咱909听友专享，报名微信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网球。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

0: 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让我们在一起吧。因为我们总是要向美好而生，看美好的风景，和让你开心的人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美好。一起打球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夏天呢马上就来了，不要待在空调房里，去球场出出汗吧。不用担心你完全零基础，没有打过网球。现在呢909听友专享福利是188元享3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福利是只限909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来报名抢定啊。因为我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抓紧时间，18045000072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网球。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来，那个没有板头今天啊，这里是徐峰侃车啊，在这个秋风瑟瑟的季节呀、啊，今天我一看外边天儿，我以为是不是我睡了一夏天啊？入秋也不过如此吧？每年十一有这么冷吗？
1: 差不多，
2: 上秋的感觉，
1: 穿外套，
0: 上秋的感觉出来了。你没看人王晨都入冬的感觉吗？
1: 没有，
0: 棉坎肩都穿上了。啊，这个
1: 我那叫富贵马甲，穿上就卖车，
0: 是吗、啊？这两天一直都穿着的，
1: 没穿吗？没卖吗？
0: 有费子就是客户同行，然后给你买一台车啊。这里徐峰侃车，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啊，这个二车买卖价格评估啊，二车买卖待会儿给大家讲一俩事儿啊。那个还有这个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跟车有事儿有关的事儿，你都来问。
3: 包括车辆的维修保养啊，包括你有保险呢、啊，包括这个各种车务问题的话，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取得联系。
0: 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直播间老中青三代啊，
3: 没错，
0: 竭诚为大家伙服务、啊。
3: 最大的岁数差距的话，目前是正好差了30周岁。
0: 对，就是说，东哥啊，当年在广东啊做箱包的时候、嗯，
3: 对，
0: 这其中还有一个是液体啊。
3: 就是说呢，在1999年的时候，30周岁的时候，咔嚓，阅兵来到了人间。
0: 哎，
3: 你说我那30年咋过的？是不是属于白过了？
0: 要不那个从最小的开始说。
1: 行行行。
4: 大家好，博能集团坦克品牌的岳斌。虽然说今天外面这个天比较冷啊，但是店里边 和这个外面天气一样冷清。店里呢，现在如果想买坦克汽车呢，可以来到我们先锋路的2号。有展车，有试驾车，有现车，有特价车。反正买车你就来吧，还有欧拉车型。店面地址先锋路的2号，如果感兴趣的情况下，你也添加我的微信。17604500265，17604500265。
0: 你们那个展厅接待处的那个桌上那个糖果盘里的糖的纸是不是都粘上了？
4: 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早上八点十分站的第一岗，站的第一岗的销售，中午饭都吃完了，还在那儿站着呢。
0: 那个第二小子来，
1: 大军是
5: 第二小子。
6: 我这边小啊，哈尔滨长城的啊，那个哈佛品牌的韩军啊，然后呢，咱们呢明天啊，咱们在机场路30号有一个团购会啊，然后这次团购会内容呢就是，有意向购买咱们哈佛品牌的车主呢，可以到店参加活动抽奖啊，一等奖是旅游啊，然后包括还有华为手机啊，包括家电什么的也都有，然后抽到奖品呢，如果您要是2个月之内提车也都可以兑现的啊，大概在下午的1点钟，机场路30号，你可以找我报名啊，记一下我电话18686893338，并且呢，咱们现在呢，猛龙 Plus 这款车型呢，目前也是在这个上市的一个阶段了啊，价格呢也是照之前的预售价便宜了整整的1万元。啊，所以说价格还是很香的，而且这款呢也是咱们哈佛首款搭载激光雷达的这个支架版本的车型，啊，然后呢这款车呢目前咱们有个现金优惠是3000元，还有这个5次的免费的基础保养，这个政策权益呢也是咱们预售权益，然后上个月呢没抢到预售权益的听友呢，你如果是想要研究这款车，咱们店里可以进行一个兜底啊，嗯、啊，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研究这个事儿啊，18686893338。
0: 第三小是谁啊？
3: 肯定是高哥了，19年的，今年7岁，就开始卖车了。
7: 越岁数大越不识数。
3: 对呀，
0: 小高哥，
3: 你是19年的吗？
7: 反正是2位数，加减乘除，加减乘除，你还能整2句。
3: 就是、
7: 你涉及到岁数大了还不行了。
3: 你看，
7: 第三小应该是小张总吧？
3: 不对呀，你那天跟我说你7岁吗？你忘了？
7: 30年前起诉。
0: 东哥的意思是按着就是那个脑部智力发育年龄分的。
3: 他听不懂，你跟他说这个他听不懂。
0: 你说吧。
7: 那智力活跃太高了，那应该是小张总。你说吧，260万凑没凑？那昨天白来了，今天努努力说吧。
8: 但是我确实没少卖啊。大家好，这是小张总啊。今天上午我们店应该是订了6-7个。差不多啊，这个数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大部分卖的都是这个特价车型啊，比平常的优惠 我感觉是应该是像十万左右车多了5000块钱啊，然后可能多出一个补贴去。如果说你要买个帝豪的话呢，比平常多优惠个3-4千，应该也没问题啊。

0: 所以说你之前一直在观望的啊，你可能是觉得，哎，我差个置换补贴拿不到的啊，我现在自己掏兜给你补都没问题啊。所以说就这两天来看帝豪、博越，包括星瑞特价车的非常多啊，但是前提是你得是我这个。这个200多万的这个库存里面的这个车型啊，因为我先锋路这个店清库嘛啊，这个这些车票到期了，所以说这个这几天得赎证啊，所以说现在就是清库处理啊，就不管价格，所以说之前比过价的，想看看我们吉利的燃油特价车的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还有个100多万的车啊，就是因为也是确实处理了不少，还有剩100出头啊，我估计2、3天就没啥问题了，肯定是能卖啊。过了这村肯定没这店啊。如果说关注最近买车，还能拿到各种补贴、各种优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1: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的一口价车 K3，昨天这个上节目介绍了，今天到店两组听友啊，非常给力。咱们车长4米666，轴距2米7的一个 A 加级的一个大轿子，现在裸车价格69900，还不算电补、省补、国补。如果你有一台报废车，这台车直接就合到裸车5万多块钱，将近6万。哎呀，这个车真的就是性价比太高了啊！然后全系92号油，包括它的这个配置啊，前后雷达、倒车影像、前后 LED 灯、天窗啊等等等等，一个合资的 A 加级的轿子，对比卡罗拉、雷凌的，才有报废啊，前提有报废5万多裸车。非常非常合适，贷款还有3年零息，售后还赠送5次保养。如果对 K3 感兴趣的，店内最后两台现车啊，抓紧时间找我订，18646049，3个5机场路12号。
2: 第五小的是不是我了？
3: 差不多，应该是了。
2: 那也算前五了啊，前五也算年轻的。那个，你富贵姐喜欢属兔的，
1: 属兔的。
2: 我喜欢27的，完全符合在你的这个身上。
3: 哎
2: 你看
3: 呀，
2: 看
3: 当年我刚上班的时候，台里大姐也贼稀罕我。
2: 你研究研究，
4: 很荣幸，很
2: 那个，
4: 荣幸。
2: 大家好，这个今天淅沥沥小雨下了一天，然后这个不影响店里边卖车啊。现在领跑的3家店，目前来说的话，销量应该是在座的里边啊，我应该是算比较轻松的啊。然后那
3: 就你家
2: 个。
3: 卖的还行。
2: 对，确实是昨天，而且昨天有2个听友也在店里边直接就成交了，一个D19，一个长城，啊，不是一个那个长安那个75。所以说，这个关注我们集团品这个所有品牌的啊，听友们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比如说现在 D19 的话，这个车是5米2的，然后车轴距是3米1，想买纯电或者增程的，现在目前来说都可以接受订单。那 D19 这么大的一个车型，它的这个整车质保啊是享受终身的，那肯定是要一年。不能超过35000公里，首任车主这个条件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那关注领跑全系车型的都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5: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
3: 我
5: 好，我
3: 是
5: 是。
3: 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5: 高经理，
3: 哎。
5: 好的奢侈品呢，是健康的身体和不被定义的自己。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纯电的小车呢，50品牌呢占有一定的优势。第一呢，上市比较早，市场保有量呢比较大，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么发展过来的。昨天呢，迎来了缤果 Pro 版正式上市了。正式上市的价格呢，比预售阶段呢要便宜了2000块钱。纯电续航呢，330公里的，还有403公里的。全新的外观设计很漂亮。内饰呢，在语音智能方面呢，也有了一定的提升。部分颜色呢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现在下定呢，还能享受10000块钱的一个超好的一个礼包政策。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个8，1个9，4个8。你要想买个5万至8万价格区间的纯电小车，你就看缤果，没错，打电话3个8，1个9，4个8。
6: 就差夕阳红了，伴奏了。大家好啊，马自达秀峰啊，咱们马自达，汽车像昂克赛拉、CX-5、CX-50，包括现在新能源啊，这个 EZ60， 您只要相中的话啊，就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会有小小的照顾，尤其是 EZ60 确实是订单制啊，看看哪提车更快啊。也有两个试驾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7: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现在呢，哈尔滨二手行业是这样的啊，有多数的车商啊，有多数的车商现在已经停止收车了，有一小部分的车商收车的话，目前给的收车价格也是比较低的。但是红腾不一样，如果现在你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第一呢，我们正常的在收车；第二的话，你放心，收车价格我们肯定是按照上限去走的。如果现在有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您可以直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看看车，了解一下价格。另外呢，如果有旧车做置换的话，还可以了解一下，您可以享受哪几种补贴，补贴金额都是多少。4-8-1357的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3: 你们搁人说的时候啊，我看一照片，我看了老半天了。
7: 嗯，
3: 就是说哈尔滨有没有单品牌这么大的店？
7: 这店瞅着真敞亮，真
3: 能看出什么店吗？
7: 咱不敢说。
3: 刚刚摘了牌子，北京的，最大的宝马单体4S店，已于今日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生存周期。
7: 这个没有震撼到我。然后呢，最近刷了个新闻，这是一个官媒宣布的。那么，大润发、上海和温州各有一家即将从6月1号开始关门，这涉及到民生。大润发呢是一个在超市里，它也算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型的一个定位的超市。
3: 这个宝马店不是只是北京最大，是全国最大，它既卖宝马，还卖 M Power， 还卖宝马摩托。
0: 这店一年的房租不得上千万呢？
2: 哥，你发这个照片，我深有感触。
3: 嗯，
2: 我2011年实习的时候在那待一个月。
3: 啊，你在这儿啊？那时候是不是门庭若市？
2: 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店跟，然后就是因为新手嘛，然后所有的销售工人发配到北京去支援一个月。
7: 总结一句话以后，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准不准确，这汽车啊，快干到头了。
3: 桑田沧海啊，来，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你记住。旧时代的英雄的没落，意味着新时代又有枭雄的崛起。
7: 对，比如说掌管古希腊车的神，
3: 来给跳个大神儿。
6: 行至水穷处，坐看风云起呗。
3: 哎，想问这七这朋友啊，要搞以前呢，你这个问题哈，我给他先读完，我跟你说我以前怎么回答，我现在怎么回答，你们看好不好？他问极狐 S3 和极狐 S5 啊，这俩车我家里有充电条件，怎么选很纠结。要搞以前说，兄弟咱不懂车，咱是不是阿拉伯数字咱认识？三和五你知道差多少钱吗？3-6万多，五是10来万呢。这俩车差价钱差不多，差快一倍了。但是我现在怎么回答，哥们儿买三，都是极狐，花6万多块钱就能开上一样品牌的车，是不是？你也希望我这么回答，因为你潜意识中只要大哥兄弟还是老妹儿还是大姐，你不是痴呆的话，这俩车哪个好咱谁都知道，但你一定要问，说明你希望我告诉你便宜的好。尽管我不是痴呆，但我也只能顺你的话来买便宜的。高哥，我这么答有毛病吗？
5: 没毛病，
3: 对不对？就是说宝马三系跟五系哪个好？
5: 三系好，
3: 哎，
5: 价格便宜，
3: 就这么答，知道吗？嗯，星耀七是小张总家卖吗？
0: 他这个星开头的肯定是星广的呀。
3: 嗯，星分俩网吗？
0: 星现在是一个网
3: 啊，现在一个呢。
0: 对，星是银河星网啊，不是银河，有银河 A 网，什么 A 七呀、M 啥呀，那都是 A 网。然后星网呢，就是所有星开头的都是星网，还马上出个 V 网，就相对于来说高端一点的，比如说那个跑车 TT。战舰700，这是 V 网啊，你可以理解 VIP 网。嗯，
3: 6万5能买个哪年的高尔夫？
7: 6万5买高尔夫啊？如果是说280的白色的，公里数少的话，大概的话能买到20年，车的相当不错，
3: 啊、
7: 还能达不应该20年的话达不到6万5，但是6万左右吧。
3: 嗯，问你们车衣在哪贴的？我们是谁呀、啊？
8: 就我峰哥贴了。
3: 我贴，哎，你高哥也贴了？
5: 对，我也贴。
3: 我是在尚德贴的，高哥不是，高哥。
5: 我是在龙膜店贴的。
3: 嗯，高哥有钱，挑贵的贴。
5: 也不是，我那朋友做这个的，他一般收我个成本钱。
3: 也不给钱。

0: 天阳光现在多少钱？
1: 手头哪
0: 啥没说
1: 啊？你得有车况啊，有12年的车了，嗯、是不是？你得手动挡、自动挡，什么颜色跑多少公里，几手车？如果说大概的话，自动挡的啊，瞅这车板板正正、利利索索，10000小多。
0: 太多，说又感谢博能啊！你们又去慰问去了？
2: 没听说呀？最近
3: 对，其实
2: 2月份才慰问过一次吧。
0: 嗯，我不问啊，后边念啊。我这个太多，我知道你的心情啊。但是我想通过广播吧，博能带个话。有那么多好孩子也同样需要慰问啊。
3: 是这样，就是我们集团老板呢，贾总呢，一直是他不是说这次活动，就是他基本上会把这个，现在他4S店基本上可以说称作他的副业了。他很多，他把这个卖车得来一部分利润呢回馈到社会。他不光
0: 是
3: 对，
0: 不是一部分，我告诉你个事儿，他把2025年博能的所有利润全捐了。
3: 对，开年会是这么说的，
0: 不是这么说，他确实这么干。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哎呦我天，把我气的。
3: 不光是学校，然后还有包括很多这个退役老兵啊，然后包括这个贫困，
0: 那都行、
3: 啊、贫困家庭啊，
0: 那没毛病。
3: 嗯、
0: 这个我今天这个我看了一下内容，知道吗？咱不方便多说啊。这好孩子需要帮助的很多很多，比如说我高哥，是不是？现在每个月孩子补课花那么多钱。不需要慰问吗？
4: 在我们这儿呢，有没有啥门槛
5: 呢？还是把机会留给更困难的人、更需要的人吧。
0: 汇成出租车交易行后边还有电话呢。他说：“刚才我听东哥说的话，我深有感触。我是干这行的，我觉得没希望，甚至绝望了。”
1: 哎呀，就是他这个出租车行也是确实
0: 更完现在
1: 往外包车或者是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的一个收购和销售啊、
0: 嗯、
1: 现在整个包括二手车这一块儿目前全国都是在绝望的状态，我说的是二手车，
0: 对，就是等待
1: 市场转暖。
0: 你哎，你知道地球最长的冰河期当时是多久吗？
1: 文化这一块确实欠缺。
0: 那叫什么记忆不记得啊、
1: 嗯、
0: 但是我没事我乐意看科普片子，最长一次将近10亿年，
1: 我活不大那么大岁数，
0: 10亿年啊。问中东版兰德，我现在一跑120，电脑就亮黄灯，大哥上黄上电脑啊，你都说了亮黄灯，你不是让电脑读一读，那我在这给你能掐会算呢，对不对？这是按理说汽车饱和的事儿不成立，那汽修行业不好是为什么？是能开它就不修了，
2: 汽油穷，
0: 对，就是这么简单。不光穷，就是啥呢？不敢消费，手里搂着俩就是那叫死窑吧？
2: 对，就叫死窑，
0: 不敢花了，因为知道自己挣不来，至少没看到自己能挣来的可能性，就不敢花。这是问，哎，对，刚前边有个问D99的事儿，有没有信儿呢
6: ？D99的话是预计，上次我说了啊，6月末7月初左右，7月份吧，差不多。但6月末应该就可以开始盲定了。这个车呢，真的是超级的豪华啊，行走的一个豪华。
0: 对标的是问界的那个叫什么了的？
6: 又是
0: V9 是吧？
6: 5%的价格，
0: 又是他们一半。他
6: 是
0: 他多少钱了？40吧。
1: 啊，说他基本你们能卖多少钱吗？
0: 20多呗。
6: 我们这也就是20多起。但具体现在没说。
1: 你
6: 但、这个、
1: 你就是领跑这个董事长总裁这块 CEO 这块，你能不能跟他有个对话？你说你是不是要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损失做绝了？上来的车型全是半价，
0: 全半价，
1: 全是半价，
6: 真是。
0: 但是高哥他们马上也要推出半价
6: 半价领跑。
0: 啊，
6: 这个车啊，据说第二排座椅它是能旋转嘛，360度，然后旋转过来之后呢，还有个小桌板，能吃饭，能打麻将，能斗地主。
0: 那个前座能转过来那个是吧？
6: 对，
0: 我看过，人那谁也能，那个问界那个也能，
1: 先动。
6: 对，那你半价的价格，
0: 对他那个贵，
6: 你们马上也追随吗？
0: 对，
6: 半价领跑。
5: 半价 D99吗？华境 S， D99 啊、D99 不是 MPV 吗？
0: 对啊，
5: 我们还没上市呢。
0: 啊，
6: 我们上完他就上了。
0: 对他们就咬着你上，其实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你知道当年比亚迪电线选址，厂家有直接要求是什么？

0: 挨着丰田，比亚迪们那时候卖 F 三的时候，要求他必须挨着丰田开店，这是厂家硬性规定，但没写到纸上啊。说是高哥刚才说马拉松这事儿吧，小生意大利奇说这么句话，你还记得张老师健在的时候，有粉丝说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他说你信你跑不过我，说高哥不能轻易说那话呀。
1: 那是个个例，他本身身体就不好。
2: 不是你是去长春那个马拉松吗？我没开玩笑，正事儿。
1: 啊，吉林的。
2: 你没去长春，是去的吉林的，对吗？
1: 长春没中签儿。
2: 啊，你吉林哪天去？
1: 月底。
0: 哪天？
1: 我31号。
2: 啊，31号行，到时候告诉我，我给你送行啊。
1: 不用。
0: 送战友。
2: 嗯、
0: 耳边响起驼铃声啊！
2: 我安排一桌，安排一桌，送送高哥。
1: 赛前不能吃大鱼大肉。
3: 吃点
1: 碳水。
0: 这个谁啊？这个风暴猎人，我看你是不是倒腾车的贩子呀？你说这个现在伊兰特这个新车这个价格让二手车越来越难了，还有雅阁子，那不光是他俩呀，还有凯美瑞呢，还有途乐呢。
2: 其实吧，油车对油车的压力比较小，现在对油车压力最大的或者新车二手车的话，就是电车。电车是多钱的呢？比方说像 Q05 啊，像 A10，像星越，基本上都是7万块钱左右，8万块钱的车。
0: 嗯，
2: 那么回去呢，还是个纯电的，还一分钱油钱都不花。
0: 嗯，
2: 所以就这一类的车，对整个二车市场的打压非常厉害。
0: 问20万的车啊，二手车我贷10万，东哥36期的话，利息得多少钱？
2: 10万的话，我跟你说个大概吧，这个可能不是很准，而且我说这可能会高一些，因为呢，像宏腾只做一家这个银行的贷款，原因就是说，在目前二手车市场所有的贷款里边，银行的落地行在哈尔滨呢只有这一家，我就不提名了。10万块钱的话，一年的利息是4000，如果要贷3年的话，那么3年的利息就是12000，然后呢，你把112000除以36期就 OK 了。但是像这种的贷款的话，正规银行它是免服务费、免 GPS， 商业险你可以在外面上，不用说在这个贷款的地方上啊。所以这才是最正规的银行贷款。
0: 有朋友问说是看那个坦克有一个5年定额的，说头3年免息，问后2年利息多少？
4: 它是前2年。是免息的
0: 啊，是2年啊。
4: 对，但是看你具体贷款的金额，它这个不是定额的，是你想贷多少都可以，首付10%起。你要具体想，但是呢，后3年的利息呢也不是很高，相对来讲，我认为是挺低的。你这样吧，你加我微信，你想贷多少钱，我具体得给你算一下，因为根据每个人贷款方案呢，还款金额它是上下浮动的。
0: 嗯，
4: 我的微信是17604500265，17604500265。
0: 哎，环塔拉力赛小兵子这两天你关注了没有？
4: 最近，看了，
0: 一看你就不热爱你们品牌，我天天都看
4: 啊。
0: 昨天干了那 S5 的赛段，今天 S6， 你知道 S5 赛段完赛车辆什么程度吗？一多半刷掉了。
4: 嗯，
0: 坦克700出了一个，那俩线里都没出来。然后呢，火炮50他们仨成绩好，300和400行。然后呢，这个我看赛后有这个专业人士分析说，坦克700不适合第五赛段啥呢？你坦克700你的改装有个失误，他那个前这下斗 S 啊，他前面把水箱能撞漏。
4: 啊，
0: 而坦克700前面那个没有按照达喀尔那种改法，我估计这回昨天晚上都得拿那个钢板呢，前面都得歇上。今天说是更是魔鬼赛段，
4: 能紧急的改一下。
0: 嗯，他说我这个不是电脑灯，是个限速报警，就嘟嘟嘟嘟嘟嘟响。
2: 你是他说的是高速，刚才在高速上，这时候你检查一下你的车是不是设置这个速度提醒了。像很多我们在收到二手车当中，很多人真我觉得他非常奇怪，他把他的速度提醒呢设置到每时速30公里到40公里。
0: 一叫，
2: 因为我家红腾的车的话，我都是我得试车嘛，我设的时候一到30公里或者40公里的时候，它噔噔噔就响了，完了有的是出现一个
0: 发动机关了再重启好不好？
2: 不行，
0: 也不行。
2: 哎，这个的话必须得调，因为呢，如果正常的话，是应该在你右手边有个键子能调，能往上调。
0: 嗯，
2: 所以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0: 这朋友问我刷一阶提升明显吗？你是什么车？你告诉我好吧？啊，你先告诉我是什么车，然后咱们往下唠啊。这个果缤纷，东北超挺有意思啊。今天现在此刻啊，阿城那边人山人海，一票难求。你猜谁嘚瑟去看去了？
2: 谁去了？
0: 董事长。
2: 啊、哦，
0: 他现在闲的是有热闹他就上，找木木要的票嘛，特意去的啊。人家说啊，现在票买不着了啊，提醒高哥，马拉松一定要带心率监测手表。
1: 哦，天天带吗？我的心率控制的还行。
0: 是吧？1.2T 宝来能研究吗？变速箱是不是干的？
2: 首先一点的话，我觉得大众这 1.2T 的发动机呢还真的不错啊。
0: 嗯、
2: 因为呢宏腾呢就是 1.2T 的多轮不卖，一年卖个20来台，就是宝来这一块儿。如果要是 MQB 平台的，挺好，是 MQB 平台的所谓的大宝来 1.2T 的发动机，市区行驶动力性肯定够用，而且油耗是特别的低。就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市区行驶4.5毛左右应该是足够了。
0: 嗯，那听友给我发来了，咬地鲨就雷克萨斯 IS 啊，
2: 嗯、是的，
0: 350V6四驱，他说你猜多少加元？那我这有专业人士啊，多加元你猜？
3: 哪年呢？
0: 新车，
3: 新车的
0: 咬地鲨 V6 3.5 IS 350
3: V6 6万多，
0: 五万加元，含税，
3: 还含税？
0: 他说24万新车。
3: 新车
0: 他说：“你这要是关税对等，咱这儿现在车怎么卖？这车要卖24万，我现在请假啊，不好意思各位，我得去端一下。你现在查查，你能上？
3: 能。
0: 当地完，
3: 但是我知道这个 IS 在那个北美，特别加拿大卖非常好，不像咱这连车都看不着。
0: 因为24万、
3: 我当时身边有朋友就开这车，
0: 挣加元花加元，5万块钱，就是概念吗？”
3: 还税后
0: 对吧？
3: 那裸车对，差不多4-5万块钱。但是你这个3.0呢？
0: 3.5的
3: 啊，3.5的
0: 啊。现在新上市的价格5万加元含税。这是麻烦节目里感谢一下我肖大爷，中午午休耐心解答问题，万分感谢。
5: 哎，这就应该的，这信得着咱们。
0: 那个果缤纷呢，2.0自吸的那个马自达刷不了 ECU 啊，在这儿先说一个，就是结论。但是呢，日本车呀，想要提升这个动力，它不是靠刷，它得外挂个电脑。那跟那个欧洲车和美国车，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啊，东北超的票2分钟抢没了，20块钱票现在炒300。大众的1.2和丰田1.2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就像一个广告，
1: 家里装彩票。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湿油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氏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啊，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问题发过来啊，都打字。卡宴逐梦版，黑外红内资源车什么价？我上网看了啊，哥们上网看了半年了，现在怎么价越低越不敢买了？
7: 越涨越买。
0: 现在什么价？卡宴逐梦版。
1: 查一查，
0: 嗯啊，你查一查，黑外红内的，我发现只有保时捷的红内值钱，别的车红内的，一是没有，二有反而不值钱。
2: 其他品牌的红内的话，我觉得那红好像是整的不太正。
1: 这个车确实便宜了，
0: 多少钱？
1: 嗯，指导价是91万8，
0: 我知道。
1: 如果再选点配呢，肯定就过百了。
0: 嗯，
1: 现在行情价格呢，应该是打75折，优惠25个点。裸车行情应该在68左右呗。
0: 哎呦，68卡宴，逐梦。
1: 对，不是选配的价格。
2: 没
0: 知道
1: 啊，
2: 没用，这价格没有用。
0: 为啥？
2: 他卖65也没有用，因为卡宴吧，他因为啥？就因为一个原因，他没有这个长轴距吧？
0: 哎，卡宴没加长。
2: 在这个价位里头，目前你看，就是卡宴的轴车身的长度是最短的，而在我们国内现在，
0: 嗯。
2: 不一色都加长了，
1: 买它也不考虑空间大呀。
2: 但是他，
0: 哎，你说高哥开卡宴和开电驴子哪个更有排面？
1: 那肯定是卡宴。
0: 他说高哥，你说那价也没问题，就是因为现在降的，他不敢买。
1: 那有啥不敢买的
0: 呀？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消费者啊，大。

0: 多数有个习惯是什么习惯呢？他不怕这个买的贵，是怕比别人买的贵。
1: 买了就不要打听价格。
0: 其实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1: 还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0: 我曾经就讲过一个这个问题啊，动不动说，哎呀，那个能给我多少钱呢？什么的，先问这个。就一句话啊，你是觉得这个多少钱能让你吃亏？有的时候，比如这东西值10块钱。现在已经达到6块钱的时候，他买了，只要听说有人4.2块拿的，他就心里就做些病了。这样人，我告诉你，影响特别多。
1: 但哥也得分什么时候，你要是小时候喜欢的瓷水箱10块钱，确实感觉买不起，贵。
0: 嗯、
1: 现在2块钱了，你还能买了吗？
2: 那我照样买啊，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嗯。啊。
1: 那就买。
0: IS 天津港350咬地鲨平行进口的，现在90万。你查查呗，你们谁能给我查一下子？
3: 嗯，
0: 我就想知道价差。
1: 这个、是卖空缺的，
0: 是九
1: 公司专门卖这种
0: 多少钱？
1: 嗯，
3: 我给你查
0: 查。你看，说一半没话了。
2: 哎，高哥，我今天才发现，你现在仨手机了？
1: 一直是三个手机、啊。
2: 那你每天都是拿着2本奏折进来，今天是拿3本奏折进来？
1: 有个上帝在那个奏折里呢，
0: 啊、
1: 他要给我订个车。
0: 啊。好友的车15年 Q5 带座椅加热的，现在不好使了，能修吗？能修。
2: 但是我提示一下啊，这个奥迪 Q5 如果是原车就是带座椅加热的，这个修起来比较贵。
0: 嗯、
2: 你不，我说这意思呢，但是不是特别的贵啊，肯定就是说大几百块钱，在一个能接受的范围内。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它200块钱的修啊、
0: 嗯，
2: 因为这个报价报多钱的都有，但是200块钱那个不是原装原厂的，这个呢原厂的话它价格一定要贵。
0: 杰夫给我发了问，这是咬的啥吗？哥们儿，这叫硬皮鲨，啊，斯巴鲁的硬皮鲨，它在澳大利亚是42000加元，
3: 澳元，
0: 啊，对，澳大利亚澳元跟加元的汇率基本一样，是不是？
3: 对，差不多
0: 1:1啊，
3: 嗯，基本上
0: 42000多啊，咱这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啊，这种车型都不便宜啊。高哥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接着往下唠啊。问检车现在涨价了是吗？我听说是的，啊。但是你不用着急，这个检车价格联盟上一次持续多久？
2: 最快那回啊，
0: 最长那回，
2: 最长那回大概能有2个多月吧。
0: 哎呦，
2: 但是我喜欢、那个、我喜欢最短的那回。
0: 那是几天？
2: 一天吗？
4: 半天。
2: 一天啊，
0: 一天。
2: 今天宣布联盟成立，
0: 嗯，
2: 后天早上告诉你，后天早上通知你解散。
4: 闹玩
0: 问想要买捷豹 XFL。2.0T 四驱的，问故障率高不高，小毛病多不多？我认为你应该先问现在便不便宜。 XF 前两天看过一次行情啊，20小出了已经。
2: 对，
0: 我先不说它故障率高不高，我认为它值了，但我担心一件事儿，我怕豹哥他老人家撤脱子，这个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大了，万一他老人家跑了你怎么办？
2: 另外啊，就这个车啊，在它而且看到啊，这个2.0T 四驱的、
0: 嗯，
2: 第一个这个四驱的现在有没有现车？因为呢，这个全
0: 那这你得问、
2: 哎、
0: 商界巨子。
2: 第二个呢，如果说就是说呢，它的内饰你能不能接受？
0: 嗯，
2: 因为呢，捷豹的内饰啊，不管它的哪一款，确实现在看着有点这个 low 了。你能要能接受内饰，然后四驱的有现车，其他的你就不要考虑了。人因为卖你这个价格，在这放着呢，对吧？
0: 同级车没这么便宜，
2: 那还买啥去啊？是不是？
0: 咱说这价你买 A4 四驱都不够，对吧？
2: 咱说捷豹这个品牌往那一放，它带派呀、啊
0: 嗯，也是落寞的贵族，
2: 落寞，嗯，凋零，
0: 对，它彻底凋零了。嗯，高哥查着了没有呢？
1: 我查着了，
0: 咬地鲨。
1: 但是他说了，我这放不出声来。
0: 你转文字转不了。
1: 他转文字吧，就这价格最后一句，他没想
0: 到。你贴耳朵边听行吗？
1: 我听一下。
0: 啊，
2: 这回不罚你款。
0: 不罚你款，你听、
2: 嗯、听
0: 吗、啊？一发滚，明儿领。买锐界 L 混动可以吗？为啥不可以呢？那我觉得
1: 140个 W。
0: 啊！140啊！
1: 对呀，IS 500吗？
3: 350。
0: 350。
1: 350
0: 不是五百，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只有加版的是，那还没进天津港啊、嗯。但是根据500的140，我就算打一个对折，还得75呢，是不是？光你说打不上对折啊， 咱这车还是贵啊。秘书，要是真是按照那个北美市场价格把这车拿过来，整个中国汽车工业颠覆了，颠覆了，懂吗？就彻底变了，全黄，一家都不带剩的，信不信？问题说是你罚他，他也不交。高哥，咱从明天恢复30秒，好不好？
1: 这个不用问我，我每天说的都比大家少。
0: 好，超一秒1块钱，行吗？
1: 哥，1.5块。
0: 行，
1: 我就喜欢溢价，
4: 5毛。
0: 明天开始30秒啊，超一秒1.5块啊。
1: 完了，说少了也不行。
0: 锐界中配现在找人多少钱？锐界
1: 混动中配还是燃油？
0: 他没说，找人多少钱？锐界好像多少能有点松动吧？
5: 锐界店里头优惠的并不大，他看综合那个就是优惠啊，又有置换呢，又有贷款呢什么的，大致上3万多块钱，但是这些综合下来，但是外边可以给您一个准确的价格，中配的无论是混动的还是燃油的啊，都可以，基本上3万大多，3.7万-4万左右优惠。
0: 刚才说文铎的日子哈，咱此刻啊，你们可以去根据这个视频对比，在网上有没有同款的，这是原版第一版发给我的，咱听友正在阿里呢，自己用无人机拍了之后，他下边还给我打了一大段话啊，我也挺有感触的，这番话，看看这台300，这轮也换了吧，是不是？顶上还一排头灯啊，是不是挺漂亮的，上阿里自己拿无人机拍着玩的。在这儿呢，这段话我给大家伙大概其实说说啊，都说我正用蜻蜓听节目，我知道大哥广播覆盖不到西藏啊，都说此刻我一个人单车在阿里中线，我一直想换车，朋友说我喜新换旧，5年5次新疆西藏15万公里，都说坦克500在我手里为什么就零故障呢？
6: 质量好，质量稳定
0: 啊。他说另外就吐槽这个改装这事，我想吐个槽，他说我这车出了哈尔滨之后，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因为我把头灯加了顶灯或者是我改了轮毂进行任何检查和处罚，全国他说我不光是在西藏，他顶上写的我沿线南部省份河北天津河南啊，陕西，他说没人管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在哈尔就是这个中国交通法是分区域的呀，这是第二事儿。他说我在青海有一天白天我那个灯头灯忘关了，叔叔过来告诉我一声把灯关了就让我走了，他说我在家就没跑了过一次。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说过这个。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啊，只要不妨碍他人的生活，你的行为规范它就显得你就觉得越宽，越发达的地区越这样，你仔细想，越发达的地区这方面越好，而且这玩意儿会成个死亡螺旋，特别有意思啊。这是我看看啊，这里边怎么没人问，这边一个人车都没有啊，说罚款1.8块，图个吉利，行。2019年爱丽绅经典版，目前12.8万公里，一手自用保原版。
2: 如果是白色的哈，白色的话，因为它已经叫的非常准了，是个2.4的经典版。如果白色的话，这种情况，目前的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9万多块钱。如果这台车想出售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上找评书师看车评价，拨打4.8-1357也可以。
0: 说是这个越发达地区其实就是包容性会更好，是的。立新说锐界纯油中配现在什么行情？
2: 你得说
5: 的。纯油的话现在是两个配置，一个是24.9万，是两驱的，一个是四驱的。就这个是推荐您看看这两个吧。基本上优惠的话3万大多到将近4万，外边的价格仅供您参考。
0: 说直接打4.8-1357，不管金牛座你要干啥就是啊，他记账号啊，对，你直接打4.8-1357，你要说现在啊，听好， 你说两点钟

0: 必须得到那看着东哥，他现在能回去，你
1: 马上我就回去。我这服务态度多热情啊！
0: 我说高哥说的不准，那个咬地鲨350国内刚到，准价没出呢。
2: 我说那是 V8的，
0: 都到了，现在就刚到，准价没出，预计80万起。80万起，刚才小杨总说他那个5万含税
3: 30出头
0: 啊，我就算他6万，他也才30万呗。
3: 嗯，加完税，对，我刚才我查个价格是6万出头，
0: 嗯，
3: 不是5万多。
0: 咱国内的80万起，差了1倍带拐弯啊。问现在还有机械手刹的车吗？
3: 有啊，我们就有啊。
0: 你那个就你那个是了，
3: 帝豪啊，
0: 只有它，
3: 手动挡。
0: 还得是什么呢？还
1: 有
0: 啥呀？
1: 有
2: 雅力士 GT，
0: 雅力士啊，雅力士是啊。
3: 对，
1: 高哥那也有。你们那个
0: 五菱子
1: 不就是手刹的吗？
3: 对，挺多呢。你这价位低的车，现在还有很多接手刹的。
1: 手刹这个东西很快就会被淘汰。
0: 为啥呀？
1: 首先一个吧，它、
0: 哎、你不觉得手炉子停车时候咔吧往上一拽，就感觉特带感？
1: 第一个这个手炉子这个东西啊，它女驾驶员的
0: 搂不动啊，
1: 搂不动，它接上不了。第二个的话呢，那你就如果是手刹的话，你就配不上电子装备，
0: 嗯
1: ，autopilot 你配不上，对吧？所以的话，这个肯定很快这个东西就将在汽车市场上消失。
0: 起亚好像还有广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师傅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
0: 二手车什么电动车怎么样啊？这还有一个啊，你看说完手楼子就来了，他说你看。是不是有一位较劲呢？忘拉手刹了，邦当出溜下去了，这无妄之灾。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子啊，哎呀，打太慢了，算了，不说这个，先下一个啊。12万 SUV 一年15000公里，油电不知道该怎么选了。15000选油选电，
2: 正常这公里数来讲呢，应该买个燃油车。你得考虑你有没有车库，你要没有车库呢，电车就不用考虑了。如果你有车库，一年公里数这么少，虽然电车呢是购置税减半，但将来残值这一块呢会很惨。
0: 嗯，
2: 东哥有没有不同的建议？给补充两句，别挑毛病。
3: 我高哥的意思是我家车你别买，我家车12万就
0: 他家全是插混。
2: 12万呢，我们家有插混。但
3: 反向带货，
2: 便宜点的呢也有燃油，因为我们一车三动力，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有纯电的，有插电的，有油车，想买哪个就买哪个。
3: 你这个价位你想推什么车？12万。
2: 12万落地呀、啊？
3: 对。
2: 那裸车就10万左右呗，也不能可丁可卯。星光560燃油版，但用不了这些钱。
3: 对呀。
2: 但是你花这个钱，你可以买个12万价位的一个大尺寸的大空间的车型啊。
0: 哎，这个价买电车油车哪个大？
2: 尺寸都差不多，现在个头都
3: 是电车大点，还
0: 是吧？
3: 你要能买到的电车，
0: 来，
3: 这
0: 说说吧，12万的电车和油车，我反正我要是我会买汽车。
6: 推荐一个12万落地啊，富贵给您推荐的是起亚的新世博拓界，
0: 它是裸车12万。
6: 啊，那就更好了。那我们现在有旧车置换豪华版的，就是最常卖的主销的配置的114900，1.5T 8AT， 92号油。那车内的话，两个12.3寸的曲面屏，旋钮式的换挡，拖缆式的全景天窗，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啊，等等等等。114900，如果你有旧车，我觉得这个车燃油车里边销量全球比较靠前的，然后这个质量啊、空间呢、啊，包括售后保养啊，都是这个在线的车型啊，你可以看一看，研究一下。今天店里边有一组客户直接进店，然后销售介绍的时候就提走了，就是咱们的拓界，产品还是比较能打的啊。想看他的，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或者加我电话微信18646493935。
3: 12万 SUV 啊，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燃油车就博越 L 啊，这个车呢可以买到高配的车型了，基本上最顶配的车型 1.5T 的锦绣版啊，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包括副驾驶 的这个女王座椅、主驾驶的腿托啊、抬头显示，所有的配置应尽俱全啊，还给你配了20寸的大轮毂啊，什么电动尾门，当然这些东西都会有 L2 级辅助驾驶。配置拉满的情况下呢，可能11万多不到12万落地了啊。当然，你有置换，可能还能再便宜点。这个车呢是燃油车，在 SUV 里面应该是属于销量应该一直都前三的啊，之前一直都是第一。最近燃油车卖的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呢，它市区的油耗呢，我觉得你也不用纠结啊。每个年啊，每年15000的这个行驶里程，7升多的市区油耗，
0: 它是在家用车里算稍微偏高的。
3: 嗯，你说什么东西哥？
0: 就是里程
3: 啊，里程对，还正常水平嘛，两万左右嘛，2万以内啊。我觉得7升多的油耗绝对不用去纠结一个燃油车费油的问题啊，因为这么大一个车，7升多的是油耗，也是车主真实反馈的啊。工信部给出可能就5-6升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油耗，很省啊。所以说呢，你一个油车解决了想要绿牌车哎保值不好，然后又担心油耗的问题啊，你可以来我们店里看一看
0: 蓝牌混动。
3: 哎，虽然不是蓝牌混动啊，但是这个7升的油耗，
0: 你蓝牌混动多少钱？
3: 还没出呢啊，可能过一阵会出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预算可能还能省点钱啊，你就担心之后的保值问题和油耗问题，给你这个一个4.7米优惠力度比较大啊，可以加小郑的微信看看销量排行榜。一直名列前茅的博越 L 啊，18045078887。
7: 燃油车的话，汽车里头那马自达这个C-5，我觉得当仁不让，因为家庭用车。
0: 你应该先给他算个账
7: 哦，
0: 你先算你那车1公里多少钱？
7: 市区内啊，咱们正常开车的都是6-7毛钱左右。
0: 那个电车大概是7分。
7: 啊，那差距，
0: 你1公里大概多了6毛钱啊，咱算1公里6毛，一年呢15000公里，10000公里就6000块钱，
7: 9000块钱呗，
0: 一年9000块钱啊，多了9000块钱，
7: 对，
0: 好嘞啊，这三算5年吧，好吧，
7: 3年就七十，
0: 算三年啊，算三年啊，3年更换周期比较短啊，3年你多花了
7: 27000吧，
0: 27000块钱，好嘞，东哥二手车得差多少钱？
1: 如果从保值率算的话呢，还是说我个人觉得买油车稍微合适点，因为毕竟一年15000公里。
0: 嗯，
1: 这因为呢，电车一个折旧一下就
0: 全回来，
1: 全折下去了。
0: 因为3年，你就是这么想啊，3年的苹果手机能卖多少钱？
1: 而且苹果手机是一年一换代，
0: 一年一换，
1: 一年一换。
3: 哥这么说吧，去年10000块钱买的16 Pro， 现在值5000多块钱，
0: 一下
3: 一
0: 半没了。
1: 我这么给你算个账。苹果手机是一年一换代，这个你们确定一下，对吧？我高哥这车4年第五代，刚才那天又说啥车又换代了，
0: 我们还得说是不换代的情况是折价是这样的。
2: Pro 就第五代。
1: 对呀、啊，你4年干了第五代，你说这玩意儿比苹果手机换的还快？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买 C-5。从经济账上来讲是没问题的。
7: 主要是这样，家庭用车友好度为什么非常高？那你想开8年，它也能开，它也不用你维修。真的，我想开15年啊，我现在经济受限，那我不想换车，我开的也很顺手，它也是能开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真的，身边有很多马自达车主，有很多开了10年以上的车啊，包括我在内，我这台车就开了10年了。那没有任何维修啊，发动机变速箱就不用想啊，车型确实是不同，但是2.0自然吸气配着6AT 变速箱，不能说它有多么好，但是真的是最稳定的一款车，家里头安全等级耐用度这您都要去考虑啊。先锋路的2号您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真的相中你一定添加肖峰的微信啊，自然进店和我推给店里头的完全是两个概念啊，一定是有照顾。15846377335。
0: 有人说带置换补贴和大狗够了，
8: 带置换补贴大狗也够了。然后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咱的骁龙 MAX 啊，相同的价格12万出点头的这个价格呢，咱能买到165的现在这个特价车啊，之前肯定是够不上的，但现在这款车型做到特价车范围里面肯定是能够的了。12万出一点点小头，买一个中型 SUV 四驱的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纯电续航达到了165公里，并且这款车呢也有着全车的座椅加热和前排座椅通风，舒适度是肯定是给您拉满的啊，能够照顾咱们家里面每一位乘客啊。再一个呢，这款车呢你要找我的话，咱们价格还能研究啊，而且也可以叠加各种补贴，包括这款车呢，咱目前店里面送你的是终身免费的技术保养， 就是你这款车以后机油机滤工时组合电圈保养不用花一分钱了，而且呢厂家也是原厂的，有这个三电系统包括发动机变速箱的终身质保，
0: 终身保养很好。
8: 对所有的东西呢政策和这个权

0: 便宜的也都给您拉满了，真的是挺合适的一款车啊！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研究一下啊，18686893338。
1: 问锐界跟探险保险一年差多少钱？
2: 探险的情况下，一般的话续保啊，
1: 咱都是头一年保呗。你
2: 是
1: 刚续保完，你记得清楚是吧？那你就说续保价，
2: 8000多到9000左右。
1: 锐界呢？
2: 锐界的话6000-7000块钱，6000多吧，
1: 差3000块钱。
2: 对。
1: 他俩差的我觉得有点多呀，
2: 稍微有点多，因为毕竟
1: 因为车价不至于差这么大呀，
2: 但是他维修成本啊各方面的都要贵。
1: 有个疑问，这个问题挺好，就是说现在这个合资的 B 级轿子和 C 级轿子呀，都用料抽条了，价格降下来了，他说等以后经济好的那天能不能用料再变好喽？难了难了，
3: 经济好
2: 的市场啊，真正的情况下，
1: 肖大爷，咱就说具体的啊，你看没看过，就是现在这一代的这个 A8 跟上一代 A8 底盘用料？
2: 哦，我看过，看了那个底盘的那个
1: 七系，你看了没有？A6 你看了没有？一茬不如一茬呀！
2: 但是没办法，
1: 你知道吗？比如说我最了解就是 A6 啊，就是就底盘的用料来讲 ，A6 的 C7 是到达了巅峰状态了 ，C8 开始抽，现在 C9 更抽了，就底下那个铝你会发现变成铁V的那个比例占的特别高。
2: 它降板带，那就没办法。
4: 徐老师也没毛病。
1: 因为当初 A6 顶配卖60，
4: 不是咱说 A8 80多万的车，我卖你60万，那你说差20万。不差点也就那么回事了，
1: 有没有副上院出铝的把它换上？
4: 有，真有可能，真有可能会有啊。
1: 要搁我就干。
4: 咱就说这个意思，毕竟车价优惠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说你说等到有一天好汽车市场
1: 再换回来
4: 了，不可能。
1: 再换一涨又把自己
4: 60万的车又卖你80了，你能接受吗？或者卖你70，你能不能接受？对吧？等到好的一天，汽车市场好起来那天的话，可能销售量会增长，但是呢？能维持
1: 回去
4: 得回，那回不去了，因为价格在这放着。
1: 因为有些事情啊，它一旦发生了，其挽回余地就不可能了。当年新加坡刚刚立国的时候，李光耀曾经说，我们要建成像西贡那样的亚洲最先进的城市，就现在的胡志明市。回去之后，你看现在他跟新加坡就再也回不去了。有些事情是没有回头路的，
2: 这是
1: 谢谢各位，你看这马上咱听友就配合我了，底盘照片就发给我了，他说你看新老款的用料，老款的用料先给你们看一下，老款的能看出来这是什么材质，大铝筷子全都是，再看新款的大铁片子，七系啊，旗舰地基轿子A8 也是抽条抽的，A6 也是，就都原来 A8 A6 也都这样的，现在全都这样的了。你
5: 全球都抽吗？还就中国抽？
1: 七系应该是全球抽啊，
5: 全球都抽。
2: 不是，七系是这样，徐老师，他好多是中国进口啊，中国的这个进口车，他只对中国，他出这几个，他品质又完全是不一样，有一些平行进口的。就比方说这几个大港的出的这些车，它完全是不同的，用的材料或者底盘，包括座椅的面料，它都完全是不同的。
1: 奥迪 A4 现在往右跑舵，是不是做四轮定位能解决？我不能绝对的告诉你说能解决，因为不是所有的事儿一个四轮定位就能解决的。
4: 对，比方说的你的拉杆啊、球头啊、支臂这个出现了问题的话，你做啥它也回不来，
1: 它回不去。
4: 对，最正宗的这个程序的话，就是呢找个修配厂。
1: 但是你先做四轮定位是对的，因为先从最简单的方面去查，
4: 碰着好人行。
1: 你不能说腿一疼先截肢吧？是不是得先从肌肉拉伤来考虑啊？
4: 是这样的，碰着吧好的四轮定位可以，然后你上去之后，他发现你说底盘件不行了，他会告诉你说你别做了，你这车底盘件不行，你得先把这件换了之后回来，我给你做啊。但是呢，就碰见怕那个没有这个职业操守和道德的这个修配厂的老板，反正给你糊弄糊弄，把钱揣兜里， 然后就完事儿了。等你再回来找的时候，他说你看这底盘件不行了，你就得先上修配厂。
1: 嗯，
4: 哎，就这么就怕出现这种情况。
1: 要贩子说，我跟你们讲，超前。

0: 消费这个陷阱啊，他同事零首付低息五年贷买的理想，每月还贷是4821，这才几个月呀，他突然觉得自己冲动了，就是现在想卖发现不对劲儿，自己还得倒添点儿。他说：“所以说现在没人买车不正常吗？”
1: 那个徐老师，记得我跟你，
0: 嗯，
1: 咱俩昨天说那个传奇那个车，那个
0: 啊，那
1: 那
0: 大哥
1: 个，
0: 就是贷款是吧？
1: 对吧？现在他还了好像是两年了吧，还是两年？他现在这个车的价值，比他还的贷款那个尾款
0: 嗯，
1: 多3000块钱。
0: 就是把这车卖了，他能得到3000块钱的巨款。
2: 可能还得赔3000，
3: 别这么
0: 不，他拿到3000，
1: 他能拿到三千。
0: 上一次东哥那儿，咱有个听友去，那个贷款还款额度特别招乐子，等于他的把车白撂的红腾，一分钱拿不到，因为啥呢？他那个贷款的额度，就是红腾替他还，就这么个额度，
1: 我碰见一个最那啥的，说啊，不提人名啊，一个小两口刚结婚。前些年，现在可以说了，最起码3年以上的以前的事儿了。完了之后，当时呢买了个凯美瑞，就是一个新婚的车。菊哥，你听着点儿，这老着乐了。结完婚没多长时间，大概2-3个月，俩人就离了。
0: 我知道你这，
1: 对，
0: 哎呀，
1: 然后这个车
0: 你以为都像你呢，能过那么久？
4: 是有闪婚。
1: 哎，你看高全一听这事儿，马上就凑过来，都递上客话了。完了之后就特别有意思。我记这事儿是因为俩人就到我那儿去了嘛，到我那儿去，这个车是贷款买的，因为前些年车比较贵啊，不像现在。我说了，这好像都在疫情之前的事儿呢。这个车因为他刚买了2-3个月，他贷款买的，另所有的费用加一起，比这个贷款额要比他的原值高。这车假设我收12万，他可能还剩13万贷款没还完。然后之后俩人就在我那屋里头，谁也不要这个车。比如说高哥说，
0: 因为谁要谁得掏钱了，
1: 得往里搭1万嘛。
0: 对，
1: 完了之后就是这个车就是算是分财产，谁也不要。然后就这么个情况。高哥说的，菊哥你拿着吧。菊哥说的，高哥你端着吧。俩人谁也没要，所以现在很多这种贷款车，当时因为自己一冲动，尤其电车，我在这是提醒大家，我善意的。提醒大家，买车的时候，尤其高价位的车，那5万5的不用啊，5万5那不用考虑，就直接买就行了啊。哎，小一跑啥你就随便买，哎，然后呢，但是高端的电车30-40万、40-50万、40-50万的，尤其你贷款买，你一定要想好你未来几年的收入，这个很重要。一个月还4-5千，
0: 你不是公务员谁敢保？
1: 你再加上商业险呢，对吧？所以它加一起，这个每个月还款是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你要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中途说的我要卖这个车，你的损失是极大的。
0: 那个12万那哥们儿，我觉得他突然间就听咱节目，他变聪明了。他说：“那我6万块钱买电车是不是行？你要是6万块钱买电车行，就不用犹豫油车电车了。15000公里6万的电车，那玩意儿没家赔头。
1: 买个 A10开5年，
0: 一槽烂。
1: 咱说。”
4: 就是，你就
1: 我跟你说句二手车界的土话吧啊！你看，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算是一句好话，就是呢，你现在算7万块钱买个 A10，对吧？你开5年，哎，看高哥乐了，一说菊英他就乐，看见哎，这车卖2万行不行？
4: 东哥，我打断一下，你先别算账
1: 啊，
4: 大家都会算
1: 啊，
4: 好像显得你很聪明一样
1: 啊，是。
4: 那为啥非买 A10啊？
1: 新车型啊，新车型啊。
4: 昨天晚上刚上市哪个新呢？
1: 哪个？你说的？
4: Pro 啊，
1: 没看过
4: Pro 啊
1: ，Pro 啊，
4: 对呀、
1: 啊，老款改过来的，
4: 第5代新产品，
1: 第5代了，
4: 新的外观，
1: 第6代还是第5代？
4: 可5、6你都分不清。
1: 不是，你先说一下，
4: 啊、
1: 因为你昨天晚上市的，你第5代还是第6代？
4: 第5代啊。
1: 第5代哪年上市的？
4: 昨天上市的。
1: 不是，我说第1代是哪年上市的？
4: 你看。
1: 你看，我问你，你问这个车，你得回答我问题、啊。
4: 我不想回答你问题，第一代都不在了，咱说它干啥呀？
1: 我得问你哪年上市的，
0: 高哥。我要是你
4: 啊，
0: 见招拆招，问哪年，先说哪年，然后我告诉我教你怎么
1: 说。没毛病吧、
4: 啊？
1: 我问你哪年上市的？
0: 先说，
4: 21年和22年之间。
1: 啊，算你22年上市，没毛病。
0: 高哥算20，
4: 20啊、
0: 嗯，没问题。我教你咋说
1: 啊？20，一年一代，
0: 嗯，
1: 对吧？
0: 对付刘大爷，我有招。他这个话本身有漏洞。
1: 啊，
0: 第一代 S 哪年上市的？是年头也多，
1: 啊、
0: 但是你不能问第一代，人现款就这时候来的。
1: 对，但是奔驰 S 的话，高哥可以告诉你
0: 7年一换，嗯，
1: 它上市了140周年。嗯， 你知道吗？
4: 能开出电车这种感觉。
1: 啊，你看我知道，你得知道，你自己卖这个宾馆，哪年上市的你不知道？
4: 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1: 对呀、
4: 啊，我卖这车你喜欢交钱买、
1: 哎。你那多少钱呢、啊？你那多少钱呢、啊？
4: 56,800。
1: 56,800。
4: 比10还便宜呢。
0: 续航多少？
1: 续航多少公里啊？
4: 303。
1: 那菊哥那个多少啊？
4: 505。我卖有403的呢。
1: 那你卖多少钱呢？
4: 比A10便宜。
1: 多钱？问你钱，你光说便宜，便宜1块钱呢。
4: 不怕你笑话，真没记住。
1: 我真笑话你了。
4: 但是不、
1: 啊、
4: 那
1: 所以我说的意思呢，
4: 啊、
1: 再接下来说啊，
4: 70,800，
1: 别
4: 幺零多少钱？8万多，
3: 65,800，403的，
1: 又不识数了。
4: 别闹了，我们这403的64,800，
1: 人家是
4: 500，比你便宜钱，
1: 人是500续航的，人说刚才说的，
4: 那500不比我们贵吗？
3: 没事，你就买宾果吧。
4: 不是咋，你非让人家买橘子的车型啊？
1: 我俩哥们儿
5: 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要是这个预算6,000-7,000块钱想买个车，你就买高经理的。但是你加我微信，我一定会把你介绍给他。不管咋地，我就想交你这个朋友，你看行不行？我的微信呢是13943511719，我开着 A10上门接你，送到他们店。
0: 然后俩车放一块比。
5: 嗯，行
4: 不行？要不咋说橘子能做到今天呢？你看人家格局。让你推就是零，
1: 要不呢？
4: 让你推就零跑，不是长安起源不好吗？
1: 没说到那儿呢，刚推了一个嘛，下面就说起源 Q05了嘛，对吧？那个咱不能让搅屎棍那啥啊，带偏节奏。我想说的是呢，就这个车，你现在70,000块钱买一台，开5年，他卖3万行不行？他一年赔8,000块钱，是不是？
0: 因为这种车赔头小，
1: 开个二手捷达一年还得赔5000。
4: 我认为买车自己喜欢是好事，赔的这东西都后话。你没等买呢就想着赔，
1: 不，那也得在一个合理化呀。
4: 现在啥车有合理化？
1: 因为我们
4: 市场上这么多的车型，
1: 没
4: 有
1: 那么多的月付
4: 客户。
1: 你听我说完了，你看你老抢话。
4: 东哥，你是不是一辈子没开过新车？
1: 咋没开过呢？
4: 啊，你还开过新车呢？
1: 那当然了。
4: 哎呀，真厉害！
1: 我去年
4: 真伟大。
1: 我买新车比你，我买的新车开过的、
4: 啊、
1: 比你一辈子开的都多。
4: 哎妈，那真厉害！
1: 你去年我就在小张口那提了4台帝豪，一水的新车。
4: 哎呀。
1: 全是0公里新车，
4: 给保姆配的，
1: 啊，那给我家男保姆配的，
4: 啊，
1: 给你配的，
4: 啊，
1: 啊，那个
0: 给管家买的，
4: 我不跟你互动压制点，我看你还要上天。
1: 哎，你就不用斗嘴了，你丝毫便宜占不了，为啥呢？我太
4: 占不着，吃亏是福，你不知道吗？
1: 哎呀，哎，
4: 就你奸，
1: 他吃亏，你吃过亏吗？吃了9块钱麻辣烫。完了，跟老板娘要饮料，没给，
0: 开发票，
1: 这开发票，你这能吃啥亏呀、啊？
0: 哎，高哥，你看这车底盘咋样？
4: 这底盘支臂挺多，但挺细呀、啊，太细了。
0: 然后再看这个底盘咋样？
4: 一使劲容易拆弯了，我跟你说。
0: 这底盘咋样？
4: 没法比。
0: 你信这俩车售价一样，你知道吗？你猜哪个卖的好？
6: 你肯定第一个好啊！
0: 哎，这个卖的好，就是这个破的反而卖的好。
1: 这底盘设计，
0: 就这市场啊！我跟你说，造好车遭了一批啊，造好用料厚到遭了一批啊！真的，我就觉得你那个咱听人给我发的，他说哥，你说就这市场，你还给他们讲车，你说好的他们还不买，嗯，
1: 所以的话，现在在这个自媒体里，
0: 第一个是标志，
1: 我最火的两个主播，最火的两个主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渊总老师，
0: 哎。
1: 一个是笑天天，人俩人开直播最少就是4-5千人直播间，但是我一句车不说。
0: 哎
1: 哎，
0: 2016年元纯油的手动豪华车，10秒6万公里，白色，东哥能给多少钱？
1: 说大概呗，
0: 嗯，说大概，
1: 大概的话，2016年的元手动挡的，
0: 嗯，
1: 10,000多块钱呗，算15,000左右吧。
0: 嗯，另外还有这个贷款的事儿啊，有听友问我的，我刚才一哎哪儿去了，就是这个还贷款还一算啊，这儿呢，在这儿呢，他说2024年90,000预算买的插混，首付3万，目前贡款余额39,000，上红腾去了给4万。
1: 那个首先一点呢，红城的报的价格你可以做个参考，随便去二车市场转，你看我们给的价格是不是在收车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占任何的便宜，
0: 嗯，
1: 我们自己收自己卖，没有中间人。
0: 东哥他剩一千这事先撂也不说
1: 啊，
0: 九万块钱24年，现在不到两年一半多没了，
1: 这是一个。另外呢
0: 啥车呀
1: 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另外我想说的
6: 是
0: 120吧，
1: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有那个5年那个贷款，嗯，2年还到2年之后提前还款，没有违约金。
0: 嗯，
1: 现在出现了很多的当时办的5年贷款，但是呢还了1年或者1年多。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想提前去结清贷款，嗯，是吧？嗯，这个违约金
0: 啊，
1: 嗯，特别吓人。
0: 告诉高哥赶紧的，抖音博雅学龙直播呢，进去就送原厂水杯。他高哥你去帮我要一个去。
4: 不要，小斌子给峰哥一个。
7: 行，
0: 雪铁龙的杯，
4: 啊，
0: 你让小斌子拿。
4: 啊，学长，我以为长城的呢，那个杯只是引流用的，我平时也不怎么。
1: 不是，你是给我俩一人要一个，没说你用不用。
4: 哥，你还喝水啊？
1: 那我又不数骆驼的，你看直播间里人人都在喝水。只有我高哥是骆驼的，
4: 啊，
1: 一口不喝。你看我，
0: 哎，这点 是高哥从哪上节目那年，他上就是在直播间他不喝水，嗯，少，非常少。
8: 买过水呢，2017、2019年我来的时候，
0: 嗯，
8: 没说高哥老买水。
1: 科，嗯，比
4: 那点车卖得多。
0: 科比说今天小张总、王富贵等人一句话也没有。那不光他，那谁，你看小胖今天说的是啥？就刚才唠了一句那个啥是猛龙，
4: 全让我东哥说。
8: 还好天不热，只要热了。
1: 不是，哎，你说你张嘴看一下牙，来张嘴看一下牙，
0: 不晒黑
1: 了。不是，就是因为你说话太多，把牙都磨没了。你还说人别人说话多，你张嘴看一下，看一下，牙都磨薄了。
4: 说车节目都让你刷刷
1: 了，你张嘴。
0: 嗯，六月份强补的额度说没说呢？
9: 没有
0: 细则，细则还没出来是吧？
6: 对，怎么领？什么规则？现在啥都不知道。
0: 嗯，
9: 锁定车架号，买车之前就得锁定车架号。
0: 车架号跟身份证号都得是。
7: 先
0: 你对话筒说，别人听不着。
7: 说是买车之前要锁定车架号啊，就是你这个抢完资格之后呢，你到店里面你就确定买这台车了，应该是先在云闪付上得上传车架号。
0: 哎，你说这两天各店这么惨的原因，是不是大家伙认为六一之后的那个补贴的单车额度会有提升？他们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6: 跟这没关系，哥。现在稳定能拿补贴，为啥不现在买啊？
0: 那大家伙为什么现在就突然间都不来了呢？
6: 因为就是没人买车，
0: 就是没人买车。
6: 对，
0: 那你说没还没人保养车呢？
6: 现在都坐地铁了，能走道别开车
0: 啊！完了也不修，
9: 都自己动手了，
0: 你还都不修？你看很多车钣金都瘪的，那就不修，就那么开着。
1: 哎呀，
0: 好多
1: 这
0: 种。对啊，
1: 机油都自己在家换了，还修啥车呀？
0: 那可真是，我咋办呢？你说，咋办呢？现在真是我都绝望了啊！你像今天问新车就那四个人，然后问的现在就是问补贴的还有俩，问保险的有俩，咋整？
8: 公务员都不开支呢。
1: 坚持，我们形势会马上好起来。
0: 嗯，那边什么？
8: 东北快好了，
0: 那个，物极必反。
8: 东北快好了，徐老师，有地方说稀土比较好。东北，
0: 咱这还稀土了啊？
8: 嗯，对。
0: 那大庆有石油跟咱有啥关系？
8: 你看，年轻人，
0: 那是不归你地方。这是高哥
4: 啊，
0: 去吉林，都说你们那个马拉松，其中有个地方叫。哎呀，还真有啊！他说高哥，吉林马拉松，你是为了上这儿啊？他说我特意找的。
4: 车神殿。
0: 就是你上哪儿坐着呗。
4: 车神。啊，那可能组委会把赛道设在这个位置了。
7: 完了。
4: 你也确实有才华呀。
8: 店主。
0: 在炮台山旁边。
4: 我去拜一拜。
0: 高哥，这两样你都去拜拜。啊，
4: 那个，
0: 你先上车神殿，然后上炮台山。
4: 小兵子，你拜不拜？我多买炷香。
7: 我跟你一起去，哥。
1: 不，高哥，你别跟小孩老实，挺老实的小孩，你逗人干啥？你逗我。
4: 你也想让我给你烧炷香，啊，
1: 你逗我。
4: 我直接整灭了。
1: 高哥，你跑马拉松的时候，你是穿啥？
0: 车神店，这一
10: 高哥，我问你，你看这很正常的话题吗？啥？
4: 穿鞋。
10: 是你光穿
4: 啥？你
10: 光穿鞋，其他的都不穿，去跑马拉松。
4: 跑马拉松，
0: 你跑的是马拉松吗？
10: 是不是得穿短裤吧？
4: 那肯定的。
10: 到时候你往垫上一坐，穿个短裤，嘎嘎的。
0: 哎呀，真哎，车神店真是在吉林叫望云胡同与黑山胡同交叉口啊，真是，我看看，距离哈尔滨是263公里，高哥，
4: 嗯，
0: 啊。车，
4: 挺好，
0: 真有车神店，
4: 好不好使？
0: 上吉林跑这个，
10: 高哥能听
0: 古希腊神话中啊，汽车的神嘛。
10: 到高哥去了，今天就说了一句话：保佑我下半年卖3万辆车，疯了那是。
11: 然后旁边那是什么
0: 炮台山，那崩呀！
4: 我到那多许两个愿望。希望小张总这260万早串出来。
0: 来，接着说抽条的事儿，咱听友发来的啊，他们老板那车贩，他老板，他说今天帮老板收拾车，他说你看宾利座椅才3年就这样了，是不是也算质量抽条？
10: 哎呀，
0: 你刚说什么？
10: 我说可能体重大吧。
0: 你那座椅咋样？你排
10: 我那才不到一年，我不比这好不多点儿，好像。
0: 有关系吗？
10: 有关系啊，
0: 是吧？小兵子真是这样吗？
6: 应该是有关系吧。你看他那个一半塌了，那就证明他屁股坐不着。
0: 啊、但问题是，我觉得宾利的东西填充物应该很质量很好啊。
6: 那他就是太胖了。
4: 再好，他也得按大众标准的体重啊。
0: 啊，
10: 可能他造的时候没寻思司机能那么
0: 沉。哎，小张总，车神店你去过呀？
12: 不是，这是我百度一下那个车神店供的谁
0: 啊？车神店里边供的，
12: 对，这是车神店里供的高哥像。
0: 啊，车神店这样的，
4: 挺吓人啊！我跟你说，
10: 我高哥上个节目真不容易。
0: 又车神店又炮台山的，2015年蓝标 H6 酷派完了，一说酷派我刚才就完了，2.0T 两驱尊贵顶配，114,032公里。换过一个前杠、右灯，还有一个右后门子。妈呀！右前叶子板和右前门子也有补漆。
1: 嗯，
0: 左后门子划痕补漆。
1: 啊，如果说大概的话，2015年的是吧？
0: 嗯，
1: 2015年的话是个11年的车了。如果说大概的话啊，自动挡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就在1万大多。再说得车瞅着
0: 1万大多，
1: 对，1万大多，不到2万啊。
0: 后边的问题是这样的。这哥们是长城的死忠，还要换，但是他预算提的有点狠，他看的目前看了个500Z，不知道政策合不合适，得添多少钱问？
6: 添多少钱？他那个，
0: 你以为是个 H9呢是吧？
10: 拿 H9过渡一下不行吗？
6: 都添多少钱呢？
0: 啊，
6: 他那个车现在值多少钱，东哥？
0: 1万多，
10: 1万多，
6: 那购置税都不够啊。那添多少？那得全添。
11: 够保险？
6: 保险够了，保险指定够了。嗯，
0: 那个同品没有额外的？
6: 同品有，同品置换有15,000的置换补贴。
0: 你这也算最高的了啊！H9给多少最高这个同品补贴？
10: 一万
0: ，你看还是你高了。
6: 嗯嗯，现在
0: 不够全添。
6: 500Z 的指导价呢是375,000。
0: 对呀、啊，
6: 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厂家限价呢非常非常严格。现在这台车呢，现金优惠呢是6,000，置换补贴同品呢是15,000，省补呢目前也是可以正常领取的。当然呢，如果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呢，如果听友到店呢，多少给你研究一点，包括这个赠品呢，都能给你想想办法。而且店内呢，现在还有25年的特价车，赠送这个前桥差速锁，包括这个牵引自止，这就是选装方面赠送。同时价格呢，也能相对应来讲有一点优势。店面地址呢是先锋路2号，如果感兴趣呢，你可以来到我们店里边看看车，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7604500265。
0: 哎呀，他添的有点太多，我估计他不一定能添。他。
1: 其实我们考虑的有点多余了。现在每一个客户，其实在
0: 啊，人手里有40个，
1: 对，人在买车卖车当中呢。

0: 县人见着高哥是不是相当于见到关二爷？
1: 那不至于，一般人都不认识我。
2: 关二爷是财神爷。
3: 什么？
2: 关二爷是财神爷吗？
0: 啊，不，都说车神殿高哥去拜，这不等于关羽去拜关帝庙吗？
1: 其实我
0: 那是我高哥道场。多么哇塞，他说我做梦都希望经济赶紧好起来。2014年我开八代凯美瑞，当时2019年计划整大叉五子，没等开始落实呢，现在研究了二手杠五。我孩子上高中呢。
3: 都带五吗？这不都
1: 高中挺费钱的。
0: 上高中的时候开销是非常巨
3: 大，
0: 非常巨大。你像高哥孩子是初中，现在就已经挺狠了，
1: 驾驭不了了。
2: 高中是他两倍。
0: 啊，两倍呢？高哥呀、啊，你还得接着挣啊。
2: 接着奏乐，接着舞。
1: 我还得去车神殿。
0: 对，你得上车，不是车神殿什么人、
1: 啊？
0: 你还上乌克兰呢？车神殿
1: 啊。
0: 啊，去拜那个啥，
3: 你去车神殿不等于自己难为自己吗？对吧？
0: 关羽去拜关帝庙，每天高哥对着镜子说一声：“您辛苦了。”
1: 不说。
0: 这是，吃啊哪儿？这个是没有车的事儿了。这边驾驶证到期，换证怎么换？
3: 换证的话，我个人建议啊，
0: 先体检，
3: 然后呢，你就直接市民大厦自助体检机一体检，旁边人工窗口一换，最简单。
0: 嗯，啊，这是啊，这个，那你就加小斌的微信吧，要东西不是吗？刚才答应隐形车衣都给你赠一套了，啊，加小斌微信吧。
4: 对，你要没记住，再跟你说一遍，17604500265。
0: 这哥们，那我 MH9 能赠4条雪地胎吗？要的有点早吧。
5: T9
0: 都
5: 换。
6: 我也挣，行，整，你记我微信
1: 啊，
6: 1868689333838，我给你研究，不就四个人学一胎吗？
2: 你
6: 整，你
2: 问他要不要命？
6: 要命不能给，那就不那不能给。
2: 现在就这样了吗？卖车呀，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0: 你不知道，你们家现在这个状态是别人店没有的。现在除了领跑，你不知道别的店，现在就是其他的电车的店也是人太少太少了啊。截然不动。初一我才47孩子，一年补课40000，雷打不动，吃喝不算。
2: 挺正常
0: 水平。嗯，这是很正常，这都不算偏高的，你这甚至都有点偏低了。嗯，因为我问过高哥孩子补课费这个事儿，一个月大几千万来块钱，
2: 一个假期2到3万，
0: 对，轻松就弄出去。你光看高哥搁车里等孩子搁那直播呢，那外边烧着钱呢，你不知道，一张一张一张的往里扔，那火苗子呼呼的呀。
2: 顿打。
0: 对呀、啊，我高哥你算不算过，你在外边等了2小时，等于烧了多少钱？
1: 500块钱吧。
0: 2小时才500？
1: 这是那个便宜的。
0: 嗯，因为我记得你那天跟我说是咱750，还有按分钟算的，你听说了吗？
1: 700块钱2小时。
0: 对吧？说有按分钟算的，嗯，问吉利星越现在卖是不是好？
3: 星越的话呢，卖的目前为止销量还是相当的不错。
0: 嗯，峰哥，我孩子今年高考，要报播音主持，女孩咋样？永不停歇啊！你能问到我呢，说明你挺把我，你看得起我啊！我问一句，你咱网上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你也不是。用的实名啊，你能告诉我咱家有钱吗？你先回答我问题，然后我给你接着往下分析，好不好？咱家有钱吗？嗯，8年前初四下半年补课费花6万，半年6万不多。嗯，楼上孩子一节500，楼下父母吃了2块钱的馒头，是的，这个很正常。嗯，高哥补完课告诉老师你别走，加个钟。
1: 我跟老师真还不对接，
0: 嗯，因为弟妹实在是不放心。
1: 不是，老师走的比谁都快。
2: 我高哥不识数，2小时90分钟，老师跟他高
0: 哥2小时90分钟。这个是，赠啊，我们赠品不罚款吗？你们大不见小不见，应该没啥事儿。 价格不敢动。
3: 博能这俩孩子吧，就是博能的员工都太。

0: 实在。这要是你要我博哥来，我博哥是这么说，别能学着点吧，就是这样，晚上咱俩先吃顿串儿，
1: 嗯，
0: 你看看你把我喝成啥样，完了之后呢，咱这赠品随时变化，
1: 嗯，
0: 见了面就好谈了。
2: 哎，永不停息。这两年股票，哎呦我天哪，肖安，股票这两年能挣几百万的人，也是挺厉害啊。
3: 那投入的也大呀，那，那肯定是投入大。但是一般的话，像有一些航天的，翻回来。翻
2: 那永不停息啊，我多问一句啊，你让孩子学播音主持，好嘞。四年本科之后，你下一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先说说呗。你是想让他上我们这儿来不开支啊，还是那个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方向啊？这是第一。第二，孩子现在是不是学习特别不好？测试综合省内测试能打多少分啊？我不来源，虽然说在这方面分析我不如张雪峰更专业，但是我告诉你，我对未来就业各方面市场我还是略知一二的。反正这个专业这么讲吧啊。我东哥是托人给让台里给他看了两年孩子，
0: 我那天我真是想了一下，是包括主持人，包括播音这块，以后他可能工作的面会越来
2: 越窄，
0: 因为 AI 将会替代很多的。
2: 就算没有 AI， 东哥这行也窄了。
0: 是，就是说 AI 的这个普及化的话，以后对播音这个行业将会冲击特别大。
2: 星河说：“那老师这么挣钱，他们咋还不买车呢？”
0: 你怎么知道老师没买车？
2: 对呀，
4: 大多数的是不敢。
2: 说郝老师现在都得提前，一般都预约都满了。行，那个要不是今天先这么着吧，换话题收杯吧。因为啥呢？这个我高哥今天心情好像有点复杂。
5: 可我每天都很开心。
3: 90分钟呗，
5: 真的太开心了。
0: 两小时满了是吧，高哥？
5: 啊，
0: 2小时90分钟到点了。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呢，新能源一个 SUV 啊，13万到14万是主销车型，尤其是现在调整完了价格，又有增程的，又有纯电模式的啊，纯电模式是600，欢迎大家去试驾这款安全非常高的一款车啊。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你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啊？看看能不能找找小小的，赠品啊！15846377355。
2: 哎呀，说是新规马上落地，6月1号非双证不给单了。
6: 对，全国的规定。
2: 哎呀，
6: 对，所以说这两天我一直在节目里说，
2: 赶紧找，这快点吧你。
6: 对，在说网约车的这个事儿啊，但是大部分人的这个观点都是说，哎，哈尔滨实行不了，运力不够啊。我已经听无数
2: 开玩笑，运力不够。现在你下个单1分钟都用不了这一组车。
6: 那也是因为这个单证车比较多啊。但是这个东西，你这个特别是咱们听友还最近想买个网约车跑单证呢啊，千万别花这个钱，可能这个后面会哈尔滨还会再摇证摇标啊。
2: 哎，但交通拥堵的问题能得到极大缓解啊。
6: 哎，对，因为你没单了嘛，是吧？
2: 哎，
6: 你说如果说最近想做网约车行业啊。然后这个手底下还没有车的，我们合规车现在还挺多，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吧，我们这两天的发车发得非常好啊，每天都在发，所以说这个现在应该还有12、13个车啊，然后呢，这个都是双证合规的啊，甲醇为主。当然了，你想买一个全款贷款都可以啊，如果是听友的话，价格上还能给优惠。再说一说就是我们的现在特价车啊，然后。店里卖的很好啊，但是价格也很低啊，所以说这两天想买车，还想占个便宜的，哎，我可能一直在观望，像是博越 L 啊、帝豪啊，包括星瑞啊这种走量的车型啊，然后呢，吉利的燃油车也不错，但是呢，我一直犹豫不定啊。你今天买，明天买，应该是能多优惠个3-5千块钱是没问题的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你知道小张总啊，星网你没拿下，我现在都替你着急。
6: 是，但是
2: 星网这个我忘给人说消息了，全系标配四驱轿子来了。
6: 对对对，星耀七全系四驱，
2: 忘给人说了，明天提醒我，本人说着你说。
5: 别着急，未来还有地网吧。
7: 大家好，博能集团坦克品牌的岳斌，现在这个我们坦克厂家现在也是为了促进成交，现在把这个金融政策很多都打开了。原先呢，只有固定的车型呢是有这个免息政策的，比如说这个坦克400。但是现在坦克全系车型3457都是有免息政策的，而且免息政策也是非常丰富，包括其中包括5-2政策，包括定额免息，真正做到1分钱利息没有，没有手续费，没有 GPS， 跟你全款落地价格一样。

0: 一样。同时我们贷款现在店内呢也是没有这个要求在店内上保险的，这个不强制你在店内上保险，就是真正做到你全款和贷款一个价格。店面地址呢是先锋路的2号，店内呢试驾车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如果感兴趣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7604500265 17604500265。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大家想买一个燃油的货车，50荣光小卡单排或者双排的，现在呢买赶上比较合适，一口价格呢31800。如果你要出个早市或者是夜市，卖个青菜或者海鲜什么的，很实用。部分车型呢都是有现车的。如果你要拉大件的货品呢，可以买到新卡双排，一口价格44800呢就能买得到。这个优惠政策呢到月底，赶上呢就合适。如果买个纯电的小车呢，欢迎大家看看50缤果的 Pro 版，全新的外观，复古的设计，起步价格呢56800，纯电续航呢330公里。现在买这车呢还可以限时赠送电动尾门还有前备箱，配置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店里看一看。现在呢华境 S 是我们热销主推的一款插电旗舰 SUV。前两天我拍了个视频分享到抖音里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呢，关注一下抖音号呢 KP5599。如果是现在下定还有更多惊喜，电话是3881948。
2: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领跑全新的车型的一个价格覆盖面啊。从65800的这个 A10 续航里程是403和505两个版本，然后上到这个 D19， 那中间还有 B 系和 C 系，都是在10万或10万出头的这么一个 SUV， 轿车呢是 B01。 所以说领跑的全系车型呢覆盖的也是非常非常广，如果说大家预算刚好在这个区间，可以到我们店里上车试驾，那试驾车展车也都非常全。现在先锋路这个店呢正在地面升级啊，那个应该是月底左右就完工，大家可以这个去看一看啊。我基本上大多数时间啊是在先锋路这边，如果说城乡路和那个松花路那边就看缘分了，不一定哪天去咱就碰着了。所以说加橘子微信买领跑，这个可以加我13945117119。
3: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晨啊，明天咱们的那个自驾游活动啊就准时开始了。
4: 几点出发？
3: 3点钟到营地。如果说你之前有买过起亚车，想看起亚车的啊，你都可以加我电话微信，然后因为咱们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会不定时的有这种厂家的自驾游活动啊，所以呢你们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另外呢，一口价的车型像E-跑啊、 K3 呢、新世博托界呀、这种车型呢都是全国的统一价格，无论是说你在哪家门店，我们都是统一的销售这个金额，但是呢你通过节目找到我一定会比其他人得到的更多一些啊。具体的话我们也不方便在这种媒体上讲，因为毕竟也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渠道啊，所以呢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也确实啊，门店的话呢这个月
6: 可以说是开年到现在这个月的销量是最惨的，然后咱们也跟厂家申请了一些特殊政策啊。咱们现在呢燃油车到月底之前购车的客户呢额外送一个2000元的保养大礼包，里面呢包含1000元的这个工时费，然后还有2次这个基础保养，里面像这个机油机滤啊、工时啊、电圈都是包含在内的啊。这个呢也是咱们跟厂家特殊申请的这个福利啊。然后目前呢咱们也是正在主售的这个猛龙 PLUS 车型呢也是正在卖啊，权益呢都是店里面给咱们进行一个兜底，并且呢特价车呢26款猛龙和骁龙呢还有这个燃油的这个 H6 经典版、国潮版，目前店里呢也都是挺多的这个库存车打特价了啊，价格很便宜。研究这些车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7: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有二车评估价格的，了解补贴金额的，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7，是17148137，节目之外微信聊。
8: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而六月的赛里木湖是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了。如果呢，你一直只是在画里

在别人的视频中或者是别人拍的照片里认识新疆的话，那么或多或少你会有点遗憾的。我也知道，在我们的校园课本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新疆的这些画册，那么一直呢对于新疆也是心生向往的。所以说让我们一起出发，把这些变成现实，因为当你站在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的时候，你呼吸这里的空气，看着眼前这些美的不太真实的美景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说上一句，新疆我来了。这里除了有辽阔的天地之外呢，还有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和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很多行程呢其实都会带你去到新疆，那为什么大家对于咱909的行程是情有独钟的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909的所有的行程做的都是高端品质的行程，从价位上来讲呢，我们并不是市场上价格最低的，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从品质到价格性价比在整个市场上它是最高的，我可以直接在节目里面这样说。因为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大家的反馈，909做这个高端品质的行程呢已经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我们大概是将近有快10年的时间带大家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全部都是无一例外的好评。那我们在6月4号的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是真正的错峰出游，这个时候你去呢，赛里木湖栈道不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啊。为什么？因为等到过几天啊，再过几天孩子们考完试，那个时候你再看吧，已经有第一批毕业旅行的了，对吧？然后紧随其后暑期的假期的大巡就来了，那个时候你再去的话，景是同样的景，但是呢人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啊。所以说大家真正的想要去错峰的话呢，还是要在6月4号这个行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去感受那拉提空中草原换上的新绿啊，那绿的能掐出水来，感受一下这些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感受一下毡房里飘出的奶茶的香味。因为新疆是一个日照很长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来到这儿，我感觉还是觉得白天会更长，下午的时候呢可能8-9点钟了，依然觉得好像下午是3-4点钟的这个样子和感觉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逛逛那里的那个夜市啊，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水果不必说了，没有一样踩雷的，全部都很甜。当然我觉得你要带着一些想法跟我们一起去，因为我们的行程呢主打一个就是省心放心，你带着你的好心情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这边呢相当于有什么呢，有领队啊，有我们带队的主持人啊，有我们当地的这个金牌的导游带着大家，就是给你做讲解，就很多地方很多风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个故事，才能够印象非常的深刻。比如说坎儿井可以与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它到底神奇在哪儿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走进新疆吧。6月4号出发，双飞8天的行程，让你把北疆玩个遍。北疆太美了，全部都是美景啊，那拉提、赛里木啊、坎儿井、火焰山全部都在北疆。不虚此行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说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黑龙江省高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高榜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于中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呢，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孩子努力经不起试错，在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让孩子少走弯路，不浪费分，不高攀，也不亏分，哎，这就是我们家长所希望的。怎么样能够综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就业前景做匹配，抓住政策红利，用数据和规则说话，而不是只看热门。同样的分数，会规划和不会规划，最终的录取结果可能差的不止一个档次啊！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哈尔滨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了，也是专属于咱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哦。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紧抢购吧。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如果你没有太久的假期，那么给我四天的时间，我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吧。双栖往返也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和海参崴之间的一个浪漫吧，也只有咱们这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优势，可以坐汽车前往，不用倒时差，也不用坐飞机，就可以出国玩，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只要四天就 OK 了。5月30号出发，16人小团队，我们一起来一次小团队四天的精品海参崴双栖往返四天游，每个人只需要2100。

180元，还随着我们的海鲜大餐啊，赠了每人一只帝王蟹，一整只的，很大只啊！你到时候翻翻咱朋友圈，你就知道了，到底有多么的大气，可以让你把海鲜也吃到饱啊！还有就是像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啊，还有就是呢，像东方明珠，像是那个灯塔，还有就是那个老鹰山，下面是开阔的、广袤无垠的那个太平洋。就是我来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很激动，就是你站在正地球上最后一块陆地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脚下这个土地就是大陆的边缘了，你才真正的觉得你是很震撼的一种感觉啊，也是挺不一样的一种打卡。你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说5月30号，如果你可以的话，给我4天的时间，我们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吧。添加微信报名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情边走边唱，是呀，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当然我觉得运动、健身、交友这些都是很美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这些美好。如果呢你一直喜欢网球运动，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打过网球，也想要痛痛快快的啊体验一下挥拍的快乐，现在呢我们是188团购三节网球课的，这样的机会不多了，现在倒计时了啊，想要团的抓紧时间，188元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网球。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

0: 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洋葱》。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

0: 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现在时间20:1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接下来听到一首《往后余生》，来自于仇志。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分享梁文音所带来的《心里的孩子》，

那现在已经是20:46。只有很少的人才懂得，人生是因为缺憾而美丽，而所谓的回头，只不过是丢掉了白天的太阳之后，又错过了夜晚的星星。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

0: 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分享一首《时间里的花》，来自于魏雪曼。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萧亚轩的代表青春的歌。

0: 有人说他不想爱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因为会觉得一个人什么都不缺，也从来不孤单，一直都活得很好的人，就算是再喜欢你，也很难待你如珍宝，因为失去了你，他也不会怎么样。在你看来，这样一个逻辑行不行得通呢？接下来分享《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
1: 多少的风风雨雨，已经冲破困难无数。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继续送上熟悉旋律，来自许巍的《彩云之巅》。

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来听到佚名的安慰，来自于王心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0: 油性发质的女性呢，由于她的皮脂啊排泄旺盛，头发这个油腻厚重凝聚，容易打结不柔顺。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咱们应该每天洗发一次，才能够保证头发的清洁和健康。如果在冬天的话呢，就是隔天洗一次。来听到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1: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那现在时间是22:15。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男人不一定要长有标志的脸庞，当他立于天地辽阔的空间当中，被微风撩起的发丝伴着吉他和雄厚的嗓音诠释着人生，你能看得到的洒脱，那个似浪子的释然，顿时让你看见生活的美好和诗意。接下来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可惜》。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黄雅莉和柯有伦加盟种子音乐，为华语剧《喜欢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个数位单曲，唱作才女黄雅莉和音乐小霸王柯有伦共同演绎恋爱 ING 的甜蜜心情，初夏最热门的男女合唱歌曲，一起来听。

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马上要听到的是陈洁仪的心动。

海滩的时间现在是22:44。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赵雷所带来的话，

单是一种气度，而孤却是一种绝望。人生可以单，却不能孤。一个人时可以享受独立的时光，却不能放弃对情感的憧憬，也可以与人生的伴侣发展全新的关系，并始终抱有幸福的期待。分享刘若英的《遗忘的城市》。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继续来送上示好，来自于严仁中。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苏打绿。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没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你就是陌生人了。听到这首《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现在时间23:46。继续来分享一首《蓝天》，来自于黄小琥。

0: 婉转动人的旋律似乎呈现了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一个为爱而生的人那特有的一颗成熟委婉而略带伤感的心。生活是变化着的，也许你喜欢变化，就像喜欢电波中律动的旋律，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用品味的态度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送上郑伊健的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5: 没错，
6: 嗯，
5: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6: 是的，
5: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6: 嗯，
5: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6: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5: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6: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5: 啊，
6: 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5: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6: 嗯，
5: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6: 是的，
5: 对不对？
6: 嗯，
5: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6: 嗯，
5: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6: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5: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6: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5: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6: 嗯，
5: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6: 哦，
5: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6: 嗯，
5: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6: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5: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6: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5: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6: 对，
5: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6: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5: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6: 嗯，
5: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6: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5: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6: 对，
5: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6: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5: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6: 嗯，
5: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6: 嗯。
5: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6: 需要就越大，
5: 越要啊及时补充。
6: 嗯，
5: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6: 嗯，
5: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啊、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6: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 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5: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6: 是的，
5: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6: 嗯，
5: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6: 嗯，
5: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6: 对，这差距可大了。
5: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6: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5: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6: 是，
5: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6: 嗯，
5: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全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
6: 嗯，
5: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6: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5: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6: 嗯，
5: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6: 是的，
5: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6: 嗯，
5: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6: 嗯，
5: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6: 非常低。
5: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6: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5: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6: 嗯，
5: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6: 啊，
5: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6: 是的。
5: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6: 嗯嗯。
5: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6: 够用了。
5: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6: 对，
5: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1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
1: 嗯，
0: 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腔帆菌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腔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腔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1: 嗯，
0: 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腺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
1: 嗯，
0: 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
1: 嗯嗯，
0: 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
1: 哎，
0: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1: 嗯，
0: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1: 哎，
0: 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1: 嗯，
0: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腔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

0: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腺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1: 嗯。
0: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
1: 嗯、
0: 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
1: 嗯、
0: 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腺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
1: 嗯，
0: 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
1: 嗯，
0: 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

0: 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液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线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作用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0: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呀，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定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0: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慌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0: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0: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5: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5: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对。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啊、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啊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5: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5: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5: 哦。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 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6: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6: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嗯。
6: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6: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6: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6: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6: 哦、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6: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6: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
6: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6: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0: 嗯，
6: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0: 嗯。
6: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啊，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啊、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6: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 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6: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6: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6: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7: 这款卫士多醇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这年呢73岁啊，
0: 嗯，
7: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7: 哎呀，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0: 嗯，
7: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0: 嗯，
7: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0: 嗯，
7: 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0: 嗯，
7: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7: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只有一点药，
0: 嗯，
7: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 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

0: 我们跟团去香港买，我这8年吃，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前面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富丰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就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0: 嗯，
1: 微视多性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籽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0: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体积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即墨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盯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0: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3: 顺便报个名，多氢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啊，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1: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1: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1: 啊、
3: 嗯，疼的吧怎么办？
1: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 现在吧，这个对照。

0: 上冲吧，全消失了。
1: 嗯，
0: 那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微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0: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1: 嗯，
0: 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嗯，
0: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1: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这活动到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0: 那谢谢主任。
1: 哎，
0: 你帮我订12瓶吧。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的，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3: 你好。
1: 哎。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1: 嗯，
3: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
1: 嗯，
3: 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1: 啊，
3: 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高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
1: 嗯，
3: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
1: 啊，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卤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青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 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青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3: 哦 哦, 哦，
1: 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是再虚是吧？
1: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3: 哦，好，
1: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3: 哎，
1: 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青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5: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5: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 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

0: 清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2: 没错。
1: 嗯，
2: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1: 是的，
2: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1: 嗯，
2: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1: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2: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2: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1: 嗯，
2: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1: 嗯，
2: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1: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2: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1: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2: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1: 嗯，
2: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1: 哦，
2: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点的加重，
1: 嗯，
2: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1: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2: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1: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2: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1: 对，
2: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1: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2: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

0: 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1: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1: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1: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1: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1: 嗯，
0: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1: 嗯，
0: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发生。
1: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1: 是的，
0: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1: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添存物，
1: 嗯，
0: 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品。
1: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0: 哎呦，
1: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1: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1: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1: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1: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1粒，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不一样了，
1: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1: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1: 用的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1: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才能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1: 是为自己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

0: 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

0: 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0: 嗯嗯，
1: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0: 嗯嗯，
1: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嗯，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
0: 嗯，
1: 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1: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
0: 嗯嗯，
1: 6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
0: 哎，
1: 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1: 对，
0: 嗯，
1: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
0: 嗯，
1: 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
0: 哎，
1: 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0: 嗯，
1: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1: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0: 嗯，
1: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0: 哎，
1: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

0: 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
1: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呀，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呀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啊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啊再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儿。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2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
0: 排
1: 的，
0: 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儿。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

0: 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综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线，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个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
6: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
5: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6: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5: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6: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5: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6: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再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5: 多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溢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6: 是
5: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6: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5: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6: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5: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6: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5: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6: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5: 啊，
6: 真的太感谢您了。
5: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6: 哦、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5: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哎，主任您好。
5: 哎，是我啊。
7: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5: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7: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5: 嗯。
7: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5: 嗯。
7: 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5: 嗯。
7: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5: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7: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5: 嗯。
7: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5: 好、
7: 哦。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5: 嗯。
7: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5: 嗯。
7: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5: 哦
7: 哦。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5: 嗯，
7: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5: 嗯，
7: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5: 嗯，
7: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5: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7: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5: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 加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

0: 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
0: 哎，
1: 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经常的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0: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青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给我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

0: 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性繁性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1: 嗯，
0: 微视多性繁性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性繁性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青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1: 哎呦，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0: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1: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0: 啊，不
1: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是我。哎，
3: 我专门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0: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0: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0: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0: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0: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0: 嗯，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0: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0: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0: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0: 啊，
3: 疼的吧这么快。
0: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0: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0: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 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七八十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穷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八项对准前列腺三种事，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0: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0: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0: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0: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定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0: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0: 哎，
3: 你帮我订十二瓶吧。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4: 你好。
0: 哎，
4: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0: 嗯，
4: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4: 第一个胃肠不好，
0: 嗯，
4: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啊，
4: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要吃点什么玩意儿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0: 嗯，
4: 这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够水饺子买那个、嗯、破破纷纷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
0: 嗯，
4: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嗯
0: 啊、小便怎么样？
4: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4: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4: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4: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
4: 啊、
0: 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
4: 啊、
0: 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 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

0: 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1: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1: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1: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1: 是肾虚是吧？
0: 对对，用四陈汤就可以啊。
1: 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嗯，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0: 没错，
6: 嗯，
0: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6: 是的，
0: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6: 嗯，
0: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6: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0: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6: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0: 啊，
6: 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0: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6: 嗯，
0: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6: 是的，
0: 对不对？
6: 嗯，
0: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6: 嗯，
0: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6: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6: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0: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6: 嗯，
0: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6: 哦，
0: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6: 嗯，
0: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6: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0: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6: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0: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6: 对，
0: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6: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0: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6: 嗯，
0: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6: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0: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6: 对，
0: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6: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0: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6: 嗯，
0: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6: 嗯，
0: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6: 需要就越大，
0: 越要啊及时补充。
6: 嗯，
0: 没有症状， 请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发生。
6: 那今天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6: 是的，
0: 这是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6: 嗯，
0: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不都一样吗？
6: 嗯，
0: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6: 对，这差距可大了。
0: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6: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6: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6: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6: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6: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6: 嗯，
0: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6: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6: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6: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6: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6: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6: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6: 嗯嗯。
0: 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6: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6: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6: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6: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6: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6: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他呀贪便宜，吃那种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6: 太低了。
0: 就像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根本补不上，
6: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两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6: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

0: 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它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嗯，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1: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0: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
1: 嗯，
0: 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1: 很精准，
0: 别的地方不去。
1: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0: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1: 嗯，
0: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
1: 嗯，
0: 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1: 是的，
0: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1: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
1: 嗯嗯，
0: 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
1: 嗯嗯，
0: 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1: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0: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1: 哎，对，
0: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

0: 场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这样解决问题呀、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1: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0: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1: 对，
0: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啊，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1: 双向发力，
0: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

0: 正的全面弧线。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氢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
1: 嗯，
0: 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点的清理干净，哎，这些垃圾清理干净了，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嗯、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也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儿。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嗯，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呢、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

0: 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1: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0: 是
1: 按周期吃到位，前天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0: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青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1: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0: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互现，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1: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1: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的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1: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得坚持用。
1: 多青番茄红素啊

0: 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三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三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1: 是
0: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六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九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1: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它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对，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 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啊，就是。

0: 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1: 哦，
0: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1: 嗯，
0: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们说。
1: 嗯，
0: 他主要是啥呢？他是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1: 哦哦。
0: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1: 嗯。
0: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
1: 哦、
0: 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0: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维氏多氢番茄红素嘛。
1: 嗯。
0: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1: 这个你确实，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氢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氢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0: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维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维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0: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嘛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行行，
1: 哎，
0: 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钮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1: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3: 哎呦，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嗯，
3: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3: 能不能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1: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药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3: 嗯，
1: 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 我坚持按周期吃到九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3: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让我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盯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3: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3: 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3: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hey,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4: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4: 去年报个名多穷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4: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主任，
1: 嗯，
4: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4: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1: 啊、哦，
4: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4: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4: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4: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1: 啊、
4: 疼的吧怎么办？
1: 嗯，
4: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穷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4: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儿，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危险。 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4: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用八项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1: 嗯，
4: 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嗯，
4: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吧就轻松太多了。
1: 到七十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1: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4: 那谢谢主任，
1: 哎，
4: 你帮我订12盆吧。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好的，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5: 你好。
1: 哎，
5: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1: 嗯，
5: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1: 您说啊。
5: 第一个胃肠不好，
1: 嗯，
5: 吃不对劲儿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啊。
5: 完事就滑下去，滑下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1: 嗯，
5: 这大便不成形，要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嗯，破破纷纷的，这扎了吧唧的呢。
1: 嗯，
5: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1: 嗯，小便怎么样？
5: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
1: 嗯，
5: 小腿都胖了。
1: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5: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1: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5: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这样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1: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5: 对，脾肾。
1: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神汤给你啊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5: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
1: 嗯，
5: 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1: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5: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1: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5: 哦，
1: 哎，
5: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1: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5: 再洗是吧？
1: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5: 哦，好。
1: 嗯，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1: 那好嘞，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的抑制前列腺增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5: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5: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5: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

0: 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1: 没错，
0: 嗯，
1: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0: 是的，
1: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0: 嗯，
1: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0: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1: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1: 嗯，
0: 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3天，晚上起夜从3-4次直接降到了2次了。
1: 他这点是太敏感了。
0: 嗯，
1: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3天有缓解了。
0: 嗯，
1: 这就是啊，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0: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0: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1: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0: 嗯，
1: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0: 嗯，
1: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0: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1: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0: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1: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0: 对，
1: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0: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1: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1: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1: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0: 嗯。
1: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0: 需要就越大，
1: 越要啊及时补充。
0: 嗯，
1: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2次。
0: 嗯，
1: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0: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 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

0: 捂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0: 是的，
2: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0: 嗯，
2: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0: 嗯，
2: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0: 对，这差距可大了。
2: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0: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2: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0: 是，
2: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0: 嗯，
2: 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五，
0: 嗯，
2: 有效成分少的可怜的。
0: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2: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0: 嗯，
2: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0: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0: 嗯，
2: 有几个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0: 嗯，
2: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0: 非常低。
2: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2: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0: 嗯，
2: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0: 哦，
2: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0: 是的，
2: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0: 嗯嗯。
2: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0: 够用了。
2: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0: 对，
2: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2: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0: 嗯，
2: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0: 哎，
2: 走慢2步就会尿裤子，
0: 哎呦，
2: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0: 嗯嗯，
2: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0: 怕来不及啊，
2: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0: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2: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0: 嗯，
2: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0: 太低了。
2: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0: 嗯，
2: 根本补不上，
0: 远远不够，
2: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0: 嗯，
2: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0: 嗯嗯。
2: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0: 嗯，
2: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0: 哎，不一样了。
2: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0: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 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2: 而且他坚持用到三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0: 放松了。
2: 哎，用到六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后来坚持用到九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0: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2: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2: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2: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2: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2: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这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2: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2: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2: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2: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2: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2: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2: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2: 这样解决问题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2: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2: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2: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2: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2: 对，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9瓶。9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你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2: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2: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2: 没错，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2: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2: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 他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2: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2: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啊、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2: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内。

0: 就不会也在刺激前列腺细胞，让它不断的增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前列腺细胞才能回到健康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增生呢也不会继续加重，也能从根源上降低细胞变异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风险。这是从根上把前列腺稳住守住。
1: 是的，这个内部稳住了，那排尿这个出口难题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叔叔最愁的就是这个啊。
0: 问到点子上了，内部环境修好，排尿问题啊必须同步解决。
1: 嗯，
0: 在临床上啊，能真正改善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互现，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
6: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
5: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订，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6: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啊，也都配上。
5: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6: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这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喝去上厕所了。
5: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6: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一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着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5: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6: 是
5: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

0: 靠高浓度多氢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1: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0: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姑爷是什么情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啊，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再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是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
0: 啊、
3: 哦。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
0: 嗯。
3: 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
3: 嗯，
0: 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
0: 嗯，
3: 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
0: 好，
3: 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
0: 嗯，
3: 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
0: 嗯，
3: 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哦，
3: 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3: 啊，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

0: 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哎呀，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
1: 嗯，
0: 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嘛，
1: 嗯，
0: 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
1: 这个你确实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哎，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也扩张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的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0: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士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1: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士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的一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1: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0: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3: 这款卫士多氢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1: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3岁啊，
1: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3: 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3: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3: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嗯，
3: 经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滴滴难受。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增生期间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3: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这该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3: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有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药，
1: 嗯，
3: 但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卫士多氢番茄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产品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这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卫士多氢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
3: 嗯，
1: 卫士多氢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氢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3: 哎呦，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瓶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3: 沉郁量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期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

0: 杜绝掉这个省算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啊、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哎。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1: 啊。
3: 去年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1: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1: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士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1: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遭罪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1: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1: 啊、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1: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1: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1: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池我都坐不住。
1: 啊，
3: 疼的吧这么快。
1: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吧，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六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1: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1: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士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面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得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得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威胁。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1: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1: 嗯，
3: 晚上吧也不吃药了，整个人嘛就冲动太多了。
1: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1: 靶向调理到位。

0: 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
1: 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3: 你好。
0: 啊。
3: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0: 您说啊。
3: 第一个胃肠不好，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0: 啊。
3: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缓过来，要吃点什么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扎了吧唧的呢。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0: 小便怎么样？
3: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0: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3: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0: 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3: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0: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3: 对，脾肾，
0: 你这个问题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储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3: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0: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3: 我现在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食了。
0: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哎，
3: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0: 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3: 再举是吧？
0: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3: 好，
0: 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3: 那好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
1: 好像一切太过

0: 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4: 没错，
3: 嗯，
4: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3: 是的，
4: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3: 嗯，
4: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想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3: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4: 嗯，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3-4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
4: 啊，
3: 每天就吃一粒儿， 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企业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4: 他这点是太敏感了。
3: 嗯，
4: 别看呢，这个企业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3: 是的，
4: 对不对？
3: 嗯，
4: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3: 嗯。
4: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3: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4: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清番茄红素。
3: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4: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3: 嗯，
4: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十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3: 哦，
4: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3: 嗯，
4: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3: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4: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3: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4: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清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3: 对，
4: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3: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4: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4: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3: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清的朋友，补多清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4: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3: 对，
4: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3: 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保护哈、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4: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3: 嗯，
4: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3: 嗯，
4: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3: 需要就越大，
4: 越要啊及时补充。
3: 嗯，
4: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3: 嗯，
4: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啊、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3: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 大家记住，吃多清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3: 是的，
4: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3: 嗯，
4: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3: 嗯，
4: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三五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3: 对，这差距可大了。
4: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3: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4: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3: 是，
4: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
3: 嗯，
4: 没有任何添加，

0: 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村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国际前三的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啊，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
1: 嗯，
0: 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
1: 哎，
0: 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
1: 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改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0: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1: 对，
0: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呀、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1: 嗯，
0: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1: 对，
0: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1: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0: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1: 嗯，
0: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1: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

0: 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2: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2: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2: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2: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2: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2: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2: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2: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2: 所以啊，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2: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2: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啊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2: 这样解决问题啊，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2: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2: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2: 一般三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从根源上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0: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2: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纤细尿分叉，一晚上起夜3-5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粒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0: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2: 对，
0: 嗯，
2: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侵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侵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病变。就像肺炎拖久了变成结节， 结节下一步才是病变，前列腺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类人群最少要坚持吃到九瓶。九瓶下来，逆转前列腺环境，炎症和氧化刺激被清理干净，这个时候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下降。
0: 嗯，
2: 越长期吃风险就越低。
0: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九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2: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
0: 嗯，
2: 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
0: 哎，
2: 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0: 对，
2: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2: 没错，
0: 嗯，
2: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0: 是的，
2: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0: 嗯，
2: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0: 嗯，
2: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0: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2: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0: 是
2: 只能管一边儿，
0: 嗯，
2: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
0: 嗯，
2: 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0: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2: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

0: 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子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子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子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 错过今天啊，以后

0: 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想报名啊，我想啊多订点，直接给我安排20瓶，您看行不行啊？
4: 这么多哈，让工作人员帮你查一下库存，现在也名额很紧张了，很多朋友都想按疗程，最大疗程来定，我尽量帮你预留哈。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5: 我自己呢已经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想啊接着长期坚持下用，还想啊给我儿子呀、姑爷呀一起也都配上
4: 哈。这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了才有这认识哈。你给大家讲讲你吃复方番茄红素的变化，也让大伙明白为什么我说45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常备坚持用。
5: 我今年69了，早前呢跟前列腺毛病嘛特别明显，一晚上啊起夜得个3次4次的，尿无力啊，尿不干净啊，小腹整天呢胀乎乎的，就是坠的往下呀，出门啊不敢走远路，不敢多喝水。后来我侄女啊从香港给我寄来了这一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了，我吃到3瓶左右吧，哎，能够坐2个小时啊，也不合计上厕所了。
4: 白天的尿频好了，晚上呢？
5: 晚上起夜也明显的少了呀，现在有的时候晚上起夜1次，有的时候吧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觉睡好了以后吧，我觉得可有精神头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吧，我得坚持用。
4: 多清番茄红素啊是45岁以上男性的刚需产品，像你用3瓶就能见到这么大的变化，这3瓶啊就是改善量，专门改善尿频、夜尿多、尿等待、尿不尽，
5: 是
4: 快速缓解啊表面难受这些问题。咱们坚持用的6瓶，哎，就是调理量，深入调理腺体，消小腹隐痛，退呀腹沟不适，化解坠胀，消除排尿灼热。9瓶才是标准的完成疗程，靠高浓度多清番茄红素持续抗炎，强化清理氧化垃圾，双效干预，从根源调节前列腺增生和慢性炎症，稳住内环境，哎，让前列腺的问题啊不反复。
5: 我儿子这不刚过44嘛，现在呀就经常起夜了，就尿线嘛偏细，
4: 这就是前列腺早期呀出现的炎症的问题。40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前列腺呢因为炎症已经出现了充血的信号了，再往下拖半年到1年很容易发展成增生， 估计是怎么情况？

0: 况啊？
1: 姑爷这不47岁了，说自己小肚子吧，他老说坠乎乎的，还觉着胀得慌。
0: 这也是啊，前列腺炎症啊初期的一个表现。现在只有坠胀不适，说明他在充血。再不干预啊，不光会出现尿不尽，因为充血之后，他必然呢、要压迫尿道，就会出现尿不尽、排尿灼热。但是更主要什么？年轻人呢，这个时候慢性炎症刺激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而这个增生呢，是在一个有炎症刺激的情况下的增生，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细胞变异的。为什么医生会反复的给这样的患者去检查 PSA 呀、就是看呢会不会发生病变。
1: 对对对，我就怕他两个再跟我一样的严重了，在我自己啊也想啊长期保养，干脆啊一次性订20瓶的，全家呀、一起分着用，省得后面一次次抢名额还得麻烦还得折腾。
0: 你这么安排呀是非常明智的。45岁以上男性啊坚持补充多氢泛链红素，就是花小钱呢防大病，能大幅度降低前列腺病变风险。你记住一句话，不管症状轻重，9瓶是最低底线，最少啊也得吃满9瓶，打底调理好，条件允许一定要多囤，身体需要长期养护，坚持常年吃，前列腺内环境啊才能一直稳得住，不用频繁复查，不用担惊受怕，更不用走到啊手术插管那一步。
1: 明白了，孙主任，就听您的，全家一起用这回事
0: 啊，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坚持按周期服用，全家男人呢都能受益。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啊。
1: 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这今天打电话，我是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啊。
0: 啊啊，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老伴儿他今年是68了。
0: 嗯。
3: 他家吧，这不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吗？他那个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病变以后走的嘛。哎呀，所以他现在就是啥，这个心理压力他特别大。哎呀，我就看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呀，天天就担心那个。自己往那方面发展呐。
0: 这个家族中有前列腺病变的人，确实要比普通人呢更要注意前列腺的养护。同时的话呢，尤其40岁之后，一定要做前列腺相关的保护了，不能马虎。他平时前列腺已经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3: 他现在吧，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完了晚上还起夜，但是我感觉症状也不是算特别严重吧。我听的人有的人还尿血呀啥的，他还没至于那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就把自己就我感觉就是吓垮了。他白天没事的时候，哎呀，他就抱着那个手机呀、就是看哪看的。我说你这看啥呢？他说他查查他这个病。你说他查就查吧，他越查越害怕，完了他越怕呢，他这白天也不睡，晚上他也睡不好的。哎呀，现在就感觉他查病查的他茶不思饭不想嘛，我没说。他主要是啥呢？他的本身他就是高血压，完了还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心律不齐。这不也是之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少吃，但是感觉这也不行啊，现在这个前列腺又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感觉他真有点没招了。听您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嘛。完了，我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我说问问您，要是行的话，我就想给他报上名儿。
0: 这个你确实啊，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哈。这里有几点一定要注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我们有很多前列腺治疗的药物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调理雄性激素的药，比如说胆碱宁跟神经系统传导有关的药，包括呀扩张。

0: 膀胱的药都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些药啊跟降压药跟治心脏病的药很多时候作用是重叠的或者是矛盾的，所以说用药要更谨慎更少，治起来更麻烦。而且第二个是什么，你前列腺的病人如果到最后尤其病变的时候，很有可能医生要考虑手术的。咱普通老人做个手术啊，危险都很大，你更别说你有三高症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出现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做手术我不用说你都知道这风险得有多大。那再有一个前列腺呢，如果真正恶变呢，它这个病讨厌在哪儿啊，症状特别特别不典型，跟普通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没什么区别，可千万别等着尿血再当回事儿。尿血不一定是前列腺恶变了，但前列腺恶变到尿血那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可以提醒你，这个很简单哈，每半年他应该去医院呢去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检查，就是 PSA、这个要记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这种情况啊，其他的抗治前列腺的药吃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情况帮你调理，但是加多青番茄红素对他是最重要的一步。哎，一定把多青番茄红素啊及时给他加上。
1: 那个主任，他这不也是这糖尿病的药降那个降压的药心脏的药都吃着吗？我就寻思吃咱这个威氏番茄红素安不安全，刺不刺激呀？
0: 啊，这个首先这么讲哈，第一个呀，威氏番茄红素原料啊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跟普通的番茄西红柿不是一回事儿，全程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更高，活性更强，关键杜绝农药残留这些基础上啊采用的顶级的萃取技术，哎，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残留，不影响啊你任何降压降糖药的活性。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个，你要记住，番茄红素对心脏和动脉硬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糖尿病引起的小动脉大动脉血管病变也有保健作用的，明白吧？就是番茄红素主要是清除前列腺的自由基和炎症，但对身体其他地方的自由基和炎症也有清除作用。哎，所以说的话，它是不光是不影响它现在用的降压药、降糖药，它反倒啊对其他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轻微的保护作用。而更关键啥呀？你用了番茄红素，咱们前列腺呢治疗加个手段，加个手段以后啊，尿频尿急好了。第一个，哎，你晚上能睡好觉了。第二个呀，不用天天的那么郁闷了，哎，可以出去走一走，聊聊天，会会朋友。这种时候你血糖血压不也就好控制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他这个该怎么吃更稳妥呢，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啊，一天一粒，但长期坚持吃，量够，纯度够，活性够，才能把前列腺环境啊牢牢稳住，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未来病变风险呢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1: 哎呀，主任您说这番话我就更放心了，把我这心里疙瘩全解开了，这又安全又纯净又管用还不刺激胃，那我们全家我们都放心了。主任，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也是怕晚了名额没了，直接给我订上18瓶的呗，让他长期吃，踏踏实实把这个前列腺保护好嘛。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行行，以后我再联系您，
0: 哎，
1: 谢谢您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这款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你一定要帮我把门按留住啊。
0: 好，你放心，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70岁啊，
0: 嗯，
3: 我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3: 也有好几年。

0: 平时啊排尿特别困难，
1: 嗯。
0: 到了卫生间嘛，要等了好长时间才能尿出来。
1: 嗯，
0: 尿出来的小便呢，滴滴答答的不通畅，
1: 啊，
0: 正常的啊，会尿在外面，周边吃外面，整天到晚进不好厕所了，尿的吧，总感觉到尿不完一样，肚子啊特别难受。后来到医
1: 嗯，
0: 院来去检查，医生说是什么真正奇迹，挺危险的了，已经快到手术临界值了，再控制不住啊就必须得手术。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了，
1: 嗯。
0: 能不挨刀我绝对不想挨刀啊。
1: 这个呀，确实很多老年人呢，我劝他，我说你得改手术了，他都会说呀，岁数太大了。但首先讲第一个，你73岁这年龄不算大，手术室里做前列腺的患者，我告诉你80岁都算年龄小的。但是这个手术咱说了，虽然都是给老年做的，它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岁数大的人呢，第一个身上病多，第二个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都特别低。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现在有多少啊？年龄大人都在吃阿司匹林、玻璃维这类抗血小板的药，有的孩子吃啊抗凝溶栓的药。那你想手术的时候，这些药是必须要停掉的，不停掉会引起出血的。但是你停掉之后，我手术能做了，血能止住了，那你心脏病、脑中风这边怎么预防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是很矛盾的问题。手术该做的时候要做，但是能尽量不做还是不做。
0: 后来呢，我也吃了不少控制增生还消炎的药。刚开始吃吧，是有一点用，但
1: 嗯，
0: 是又往后一吃吧，又没有效果了。而且这个情况啊，一天天往坏处发展。哎呀，说真的，我当时都绝望了。后来
1: 嗯，
0: 呢，我听个老病友说，美国威斯康星山茶红素是真正的黄金复方，对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特别管用，能稳住病情，避免手术。我当时就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了，我专门跟团去香港买，我这把年次，出门折腾不说，花的钱比成年还多，每一次特别的不容易。这次听说您把这款真正的复方好产品带到即墨，不用我们再跑香港，这家就能买到，真的是太好了！立马打电话来了，谢谢你啊，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哈，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要把香港的好东西也带给大家。单方的番茄红素在严重的前列腺增生面前，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复方才能啊帮我们去稳定病情，病情稳定了就是避开手术的前提。单一成分只能简单的消炎利尿，解决不了啊增生压迫、腺体损伤、尿动力不足的根源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治疗基础上加上微视多腔番茄红素，它就不再是啊治标不治本了。微视多腔番茄红素啊，能真正意义上的防护好我们前列腺。多腔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可以说叫黄金配方、黄金配比了，双向发力，缺一不可。多腔番茄红素负责呀抗炎、抗氧化，清理呀增生的前列腺的生存环境，不让啊腺体在这些炎症刺激下继续变大，不让病情啊继续加重。南瓜子提取物强效提升尿动力，疏通尿路，减少残留尿，让你啊尿得顺、排得空，不憋胀、不难受，一内一外、一根一表，一步到位，这才是真正的复方威力，这才是你能稳住、能不手术的核心原因。
0: 那个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太体会到复方的厉害了。我坚持按周期吃到9根之后，哎，我就发现啊，我这个排尿顺畅了，能一次性的把尿尿干净了，
1: 嗯，
0: 残余尿啊明显的减少了，再也不用憋得难受了，提心吊胆了。后来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都说我的增生奇迹啊稳住了，没有继续增大，完全不用做手术了。这么好的产品，以前买啊那么难。现在在咱们经贸给咱们争取到了，我必须要多订一点，长期的吃着，彻底的把前列腺护好，杜绝掉这个手术的可能。
1: 哎，长期吃，因为什么？年龄大了，一旦停了呀，增生还是有可能加重的，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发展持续变化的。真发展到急性尿储留，那到时候不手术都不行了。
0: 哎，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吃。谢谢主任，
1: 啊，不
0: 谢
1: 客
0: 你
1: 气。
0: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0: 帮我躲过了手术，真的太感谢你了，主任。
1: 不用客气啊，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谢谢你啊，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

0: 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哎。
3: 我咱们打电话的反馈效果的。
2: 啊。
3: 去医院报个名，多重番茄红素，我吃的这个效果太火了。
2: 啊。
3: 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吗？我赶紧给他报个名。
2: 这个咱用过的都能感觉到，这个威氏番茄红素跟平时用的不一样。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主任，
2: 嗯，
3: 我今年吧69岁了，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了，最标对的吧就是这个对胀疼，
2: 嗯，
3: 会阴后腰，腹股沟这一圈，整天吧是又对又胀又疼，
2: 嗯、哦，
3: 这个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稍微吧受点凉，累着吃点辣，立马吧就加重。
2: 嗯，
3: 疼的吧我都坐不下。
2: 嗯，
3: 穿衣服裤子吧都磨得难受。
2: 嗯嗯，
3: 看个盆下盘棋我都坐不住。
2: 啊，
3: 疼的吧怎么办？
2: 嗯，
3: 之前这个药吧吃了一大堆，什么消炎的、调理的，啥都药都吃过试过，好了两天吧就反复不好。根本就断不了根儿，知道不？用上咱们这款多重番茄红素，我当时吧就吃了6瓶，现在吧这个对胀痛嘛全消失了，
2: 嗯，
3: 能稳稳当当坐住了。现在这个出门聊个天，打个扑克、下个棋了都没事。
2: 你看用那些方法呀，虽然能见两天效，但是呢，这效果就稳定不住。但是加上威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这改善效果就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能靶向的对准前列腺，直接作用在炎症最重、损伤最明显的腺体部位。其他的方法呀，它到不了这里，到不了它就作用不到，自然反反复复啊，它不好。而它呢，精准穿透，靶向起效。把里边长期堆积的炎症刺激一点点帮我们清掉，让腺体啊从根本上稳定下来。所以说的话，你看一加上它，我们坠胀疼痛这些症状啊就会发现好的更彻底，而且更关键什么，它症状不反复。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就是年龄越大炎症越重，越折磨人，很多人都最后啊难受的不行了，哎，甚至啊前列腺是非常容易发生恶变的。所以说的话，只要你年龄增长，前列腺的问题它肯定会要慢慢增长的，因为它就是个老年病，最后拖个10年20年之后实在不行了，有的人恶变了，有的人需要做手术了，那时候人呢也70-80岁了，不管是治个恶变还是做个手术，岁数太大，本身前列腺可能就是一个排尿的问题，结果要变成一个威胁手术的问题了，因为你年龄大的人，我们说了做什么手术它都危险。所以说前列腺的病啊，就是千万别拖，能早用上早稳住，这是非常关键的。
3: 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吧就是不懂，乱花钱瞎治，疼的吧我坐立不安，现在吧我才明白，能靶向对准前列腺神经室，我现在吧不光不疼了，排尿吧也顺畅了，
2: 嗯，
3: 不尿频不尿急了，
2: 嗯，
3: 晚上吧也不起夜了，整个人嘛就轻松太多了。
2: 到70岁以后一定要把前列腺稳住、
3: 嗯、
2: 靶向调理到位，把炎症控制住，把腺体护好，才能大大降低以后病变加重甚至手术的风险，这个是保障前列腺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吧，我就想着吧直接多动一些，长期吃吧把这个前列腺吧彻底养护好，以前吧可真是受够了。
2: 这个前列腺养护啊，就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啊。
3: 那谢谢主任。
2: 哎，
3: 你帮我订12瓶吧。
2: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3: 好的，主任，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2: 哎，是我啊。
4: 你好。
2: 哎。
4: 你在百忙当中啊，接我这电话呀，我很高兴啊，向你鞠一躬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沈阳苏家屯区的，
2: 嗯，
4: 一位农民，70岁，两个毛病吧。
2: 您说啊。
4: 第一个，胃肠不好。
2: 嗯。
4: 吃不对劲的东西，蒸的凉的我都不敢吃啊。
2: 啊。
4: 完事就滑下去。滑去这老长时间能一点一点的，他这缓过来，缓过来又吃点什么玩意又不行，就是这种现象。
2: 嗯。
4: 第二大便不成形，就像买那个散大酱搞水饺子，买那个破破粉粉的，这什么扎了吧唧的呢？
2: 嗯。
4: 哎，第二个肾虚，肾功能不行。
2: 小便怎么样？
4: 我小便还行，最近吧。有点尿少，小腿都胖了。
2: 做检查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啊？
4: 有点，不是那么太严重。
2: 嗯，平时出汗出的多吗？
4: 不去，今年来讲吧，比往年还强了。往年吧，身上就像老鲁达那种，今年还没出现那种现象。
2: 没到时候呢，你这是典型的脾肾虚、湿气重表现。
4: 对，脾肾，
2: 你这个问题也就跟季节变化特别明显。你这样的，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呀叫多清番茄红素，一个叫四陈汤。香港四陈汤就解决你这个胃肠的问题，绝对好使。完了前列腺呢，千万别让它再发展了，再发展将来呢甚至会要命的。早一点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哎，四陈汤给你补肾补脾，关键是把湿气去掉。湿气上升的时候，身体的痰湿也跟着往上升。脾处理不了，肾排不出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随着年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两个问题，哎，尿排不利索，前列腺会增生，腿会肿，严重的时候会急性尿潴留。同时的话，中医解释，湿气产生的多，排泄的少，脾生湿，肾排湿，都没解决。四神汤就解决你脾肾的问题，番茄红素解决你这前列腺的问题，你这都不是大问题，这两个就够了。
4: 哎呀，那好，就是一针见血吧。我这现在我这胃吃的药啊，这一年来的。
2: 你不要再吃胃药了，我告诉你，四神汤足够了。
4: 我现在不，我现在最近这个有一个礼拜不吃了。
2: 不要再乱吃药了啊！你这个不要直接去补肾，因为你承受不了，脾有问题，你补肾药吸收不了。而且还会消耗脾，脾属土，肾属水，土有问题，你光往里浇水，那不越浇浇涝了吗？一个叫四陈汤，一个叫番茄红素，其他的都不需要用了啊。
4: 哦，
2: 哎，
4: 我这还有一个什么，孙主任，就是脑供血不足，影响我就是脑鸣，记忆力不行。
2: 你这大岁数就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这是肾虚啊。
4: 再举是吧？
2: 对对，用四神汤就可以啊。
4: 哦，好，
2: 嗯，好，那就这样，今天就聊到这里。
4: 那好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啊，哎，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短期就能改善排尿不适，长期坚持可以有效地抑制前列腺增生，减轻慢性炎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5: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0: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0: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5: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5: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5: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5: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错过今天再享用那真的是太难了。
2: 没错。
8: 嗯，
2: 这款产品呢目前只专供中国香港地区。
8: 是的，
2: 咱们这边呢没有这种含量这个配方的产品。
8: 嗯，
2: 错过这次机会呢，下次你再享用，那就只有啊专门再跑一趟香港去买了。
8: 是的，正是因为它含量高，配方好，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才会这么快。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接到了一位患者的反馈电话。说实在的，孙主任，听完之后都替他高兴啊。
2: 这位患者呀，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8: 我给您说一说啊，患者今年是55岁，前列腺增生刚出现， 不算重啊，就是什么呢，夜尿问题特别明显。一晚上啊，现在起夜是三四次，睡前不敢喝水，包括说他到下午也不敢多喝水。但就算不喝，晚上照样频繁起夜，睡不了整觉。之前也吃过其他产品啊，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了咱节目讲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他第一时间就报名用上了，每天就吃一粒儿，到今天才第三天，晚上起夜从三四次直接降到了两次了。
2: 他这也是太敏感了。
8: 嗯，
2: 别看呢，这个起夜次数减少了一次，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呀，他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8: 是的，
2: 对不对？
8: 嗯，
2: 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加上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才三天。有缓解了，
8: 嗯，
2: 这就是美国威士番茄红素在治疗前列腺的时候它的特点。
8: 所以我们才会反复提醒所有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咱们这次呢用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养护好前列腺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2: 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健康的必需品，就跟呢我们人活着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前列腺想要健康就离不开多青番茄红素。
8: 对，这是必须要补的。
2: 比如说40多、50多岁还很年轻，
8: 嗯，
2: 但是前列腺炎的患者非常多，只要是有前列腺炎，未来呀10年之内就会一定出现前列腺增生。
8: 哦，
2: 一旦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啊，一点一点的加重，
8: 嗯，
2: 一直随着你到80岁、90岁，
8: 岁数越大，增生就越严重啊。
2: 对。而且这种炎症啊，你吃任何药物都消不掉的。
8: 那肯定的，要是说能解决的话就没有增生这个问题了啊。
2: 对，所以啊，在炎症阶段我们抓紧把多青番茄红素补上，针对性解决问题，
8: 对，
2: 把增生直接挡在外面。
8: 嗯，它就是前列腺炎和增生的一道墙，这道墙挡住了，那大家伙就不增生，远离病变了。
2: 没错，增生之后啊，病变的风险就直线上升。所以说的话，等到70岁的时候，增生问题已经是啊实打实的了。不光遭罪，岁数越大，病变风险越高。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8: 嗯，
2: 它改变不了年龄，但它可以把炎症消灭掉，逆转前列腺的环境，让病变风险降到最低。
8: 嗯。对于有炎症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控制症状不增生，那么对于增生的朋友，补多青番茄红素就是挡住了病变前的一道关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吃。
2: 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千万别错过。
8: 对，
2: 咱要吃就吃这种高含量配方型的美国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啊真正解决中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8: 有多青番茄红素的保护啊，这个前列腺才能说安稳不发病。
2: 对，尤其已经出现前列腺增生，尿频尿不尽了，
8: 嗯，
2: 这种情况啊，你不仅要吃，开始还可以加量吃。
8: 嗯，
2: 因为症状越重，体内番茄红素消耗量越大，
8: 需要就越大，
2: 越要啊及时补充。
8: 嗯，
2: 没有症状想要防护，一天吃一粒，已经有症状的人要加量吃，一次一粒，一天两次，
8: 嗯，
2: 吃够周期，靠它帮我们呢清理前列腺内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症状改善，少遭罪，长期坚持补足前列腺里的番茄红素，守护健康，防止病变呢发生。
8: 那今天是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想改善夜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想稳稳护住前列腺、睡踏实觉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大家记住，吃多青番茄红素首先认准的就是高含量。
8: 是的，
2: 这是啊第一标准，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8: 嗯，
2: 很多人觉得番茄红素哎，不都一样吗？
8: 嗯，
2: 买个便宜的看着差不多就行，真正用上3-5个月你才发现含量不够的，用上没什么变化。
8: 对，这差距可大了。
2: 对，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该难受还是难受。

0: 钱花了，时间耽误了，身体也没得到好处。
1: 孙主任，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啊。同样的产品肯定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强，同样都是补番茄红素，含量足不足直接决定说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0: 对，含量越高就等于有效成分纯度越高。
1: 是，
0: 就像咱们早晚喝牛奶都愿意喝呀，100%纯牛奶，没有任何添加，干干净净，一口下去全是营养。选保健产品一个道理，一定要纯，含量足的，不能买那些掺了一大堆天葱物，有效成分少得可怜的。
1: 是，同样是一粒胶囊啊，番茄红素的含量低，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填充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这没有用的一大堆，自然而然就是看不到这个效果和改变了。
0: 对，这就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能做到国际前三的原因。
1: 嗯，
0: 它每粒中番茄提取物的含量高达300毫克，
2: 这是国际前三的
0: 超高标准。番茄提取物高含量，纯度就高，有效成分足，才能保证它的作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里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有几个也能做到300毫克？我敢说呀，没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都是10毫克、20毫克、30毫克，
1: 非常低。
0: 这跟300毫克比起来差10倍甚至几十倍，这样低的含量怎么可能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呢？
1: 嗯，有效成分高，药效足，咱说你吃一粒就管用。
0: 含量低，哎，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多吃，
1: 嗯，
0: 一天呢吃3-4粒5-6粒，我告诉大家更不好
1: 哦，
0: 因为你越多吃添加剂，你吃的不就越多吗？
1: 是的，
0: 效果要不好的话，你不就越吃越没底吗？
1: 嗯嗯。
0: 而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提取物300毫克，一天就吃一粒，轻轻松松就满足前列腺一天的需求，
1: 够用了。
0: 改善呢，自然特别明显，这就是高含量的优势，简单直接，而且作用强。
1: 对，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既往吃番茄红素吃了好几个月，夜尿还是多，排尿还是费劲，不是说你的方向不对啊，而是这个含量压根不够。不是说番茄红素不好，是没选对含量高的好产品。
0: 含量是决定作用效果的重要的环节。有位患者前列腺增生5年多，最遭罪的就是尿急憋不住，一有尿意必须马上找厕所，走慢2步就回尿裤子，
1: 哎呦，
0: 特别的尴尬。在家还能将就，一出门就提心吊胆。
1: 嗯嗯，
0: 超市不敢去，公交车不敢坐，亲戚朋友聚会更不敢参加，
1: 怕来不及啊。
0: 因为总尿裤子，衣柜里全是裤子，家里阳台也是常年晾着他的裤子，整个人变得非常自卑，生活质量也特别差。
1: 一定的，这是身心的一种双重折磨。很尴尬啊，非常难受的。
0: 开始啊，他呀贪便宜，吃那种啊100块钱好几瓶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看着量大便宜，可仔细一看，含量才20-30毫克，
1: 太低了。
0: 就像啊人饿极了，只给他吃2粒米，喝一口水一样。
1: 嗯，
0: 根本补不上，
1: 远远不够，
0: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即使他按时按量吃了2个月，但症状啊还是该尿急还是尿急。憋不住还是憋不住，
1: 嗯，
0: 裤子照样一天呢尿好几回，一点实质性改变也没有。
1: 嗯嗯。
0: 那后来呢，所有的治疗基础上呢，他又加上了美国威士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一天就吃一粒，
1: 嗯，
0: 半个月就明显的能憋住尿了。
1: 哎，不一样了。
0: 对，不用再天天担心湿裤子，整个人一下轻松了。
1: 太好了，这个变化非常实在啊。从之前的天天尿裤子的状态，现在能稳稳当当的走到卫生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啊。
0: 而且他坚持用到3瓶后，排尿更稳，尿急尿频明显减轻，
1: 嗯，
0: 出门不用再焦虑紧张，
1: 放松了。
0: 哎，用到6瓶，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尽，小腹坠胀的问题基本改善，生活恢复正常。
1: 嗯，
0: 后来坚持用到9瓶，前列腺环境稳稳当当，增生问题得到控制，以前尴尬难受自卑全解决了，能吃能睡能出门，生活踏踏实实。
1: 太好了。所以吃番茄红素啊，一定要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最高

0: 善最快，是真正能帮中老年男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产品。
1: 对，吃啊，就吃高含量的，按周期用。
0: 对，
1: 这样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能啊一步一步得到改善，摆脱尴尬，摆脱痛苦，不再遭罪。
0: 嗯，
1: 大家要明白，咱们补番茄红素不是为了吃个心理安慰，不是瓶子摆在那里好看，而是为了真正解决尿多、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问题。
0: 对，
1: 是为自己啊活得体面、舒服、安心。
0: 嗯，同样是补这个番茄红素啊，要补就一定要补美国威士300毫克高含量的，补得足，吸收好，见效才能快，不白吃不白等，当然也是不白花钱啊。
1: 所以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选番茄红素，第一看含量，第二看标准。
0: 嗯，
1: 没有高含量，一切都是空谈。咱们这款产品300毫克国际标准高含量，香港专供，其他地方没有。
0: 嗯，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错过这次再想买到，就只能跑到香港去了。
0: 嗯，抓住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名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想要改善前列腺问题，摆脱排尿困扰，晚上呢能够睡个安稳觉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报名，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不只是吃它的高含量，更要吃它独一无二的靶向吸收。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番茄红素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0: 嗯，
1: 很多人吃了很多抗炎抗氧化的产品没效果，就输在靶向两个字。
0: 嗯，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前列腺的位置也是很特殊的啊，靶向这一点对于前列腺的养护来说非常重要，它需要很强的穿透力。
1: 靶向治疗啊就像射箭一样，没有靶子，箭就没有方向乱飞。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的靶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前列腺。所有的有效成分只认前列腺，只往前列腺去，
0: 很精准，
1: 别的地方不去。
0: 也就是说吃进去之后直奔前列腺，一点不浪费，一点不跑偏，全都用在这个病灶上了。
1: 临床有数据显示，吃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短短30分钟就能穿透前列腺包膜。
0: 嗯，
1: 前列腺里边番茄红素浓度直线提升，几乎全部都作用在前列腺内。这就是靶向的力量，这就是普通产品做不到的，也模仿不了的优势。
0: 是的，
1: 30分钟起效，高浓度直达，吃一粒顶普通10粒都不止。
0: 嗯，没有半点的浪费啊，这是非常划算的。
1: 所以对于前列腺问题，我为什么不推荐虾青素、维生素 E？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它的靶向根本不在前列腺。抗氧化能力再强，纯度再高，对前列腺也没多大帮助。进不去，不吸收，不对路，吃再多也白费。
0: 是，就以前说以为只要是抗氧化抗炎啊，吃什么都一样，但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抗氧化都能保护前列腺，不对症那也相当于是浪费了啊。
1: 这个像老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0: 哎，对，
1: 只要是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不畅、小腹坠胀、尿不尽，就必须呀、选能靶向前列腺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这样解决问题呀、才能彻底，才准确，不浪费。
0: 不靶向不精准，吃多久都很难看到真正的变化。而且咱说前列腺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想要调理好稳住它，你还真得说按周期按疗程慢慢的来才行。
1: 没错，前列腺问题是啊日积月累出来的，调理也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急不得。
0: 对，
1: 比如40岁到50岁前列腺已经有炎症的朋友，这种炎症大家记住，你吃抗生素是治不好的，必须长期去保养才能消除慢性炎症。所以在中国香港地区，这种患者呀、在常规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搭配多清番茄红素，
0: 双向发力，
1: 一般3瓶能把症状遏制住，不让问题也继续往前发展，夜尿减少，小腹坠胀减轻，睡觉能踏实，白天有精神， 从根源上把

0: 把小问题挡在外面，
1: 对，早调理早省心。那要是已经说拖了一段时间，比如说60出头到70岁，症状已经挺明显了，那该吃到几瓶呢？
0: 这个年纪的朋友，前列腺炎症反复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间隙、尿分叉，一晚上起夜三五次，出门总找厕所，坐也坐不住，最少要吃6瓶。六瓶下来，前列腺内部环境慢慢稳定，排尿顺畅有力，尿不干净、尿滴沥这些问题就开始改善。不用总跑厕所，生活质量会有明显提升。
1: 确实，排尿顺畅了，人才能舒心啊。那我再问问孙主任，70岁以上，这个问题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的朋友，是不是最少得吃到9瓶了？
0: 对，
1: 嗯，
0: 而且9瓶是最基础的量，因为70以上的人，长期增生的人，等于炎症长期浸润前列腺细胞，越是长期浸润，病变风险就越高。大家一定要记住，前列腺病变就3步，炎症增生也就越低。
1: 明白了，核心就是啊，年龄越大，病情越重的，病变风险越高，越要按疗程吃够吃足。所以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9瓶是最基础的量，能长期吃当然是最好的。而且同样是补番茄红素，咱一定要选含量高、品质好、效果靠谱的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才能真正说吃到位不白吃。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名额已经不多了啊，还没抓住机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别等错过了再后悔。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早报名，早调理，咱也是早安心。
0: 除此之外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核心优势。它就是真正做到配方型。在前列腺养护这个领域，复方这两个字就很值钱，不是随便加一点东西叫复方。
1: 对，
0: 它得是真正有科学依据、有临床数据、有实际效果的复方才行。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添加了高含量南瓜籽提取物的黄金复方啊，这俩一组合，这效果完全不是说一加一那么简单了，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了。
0: 没错，
1: 嗯，
0: 独一无二的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籽提取物，实现了双向互现，远离前列腺病变的最强保障。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清楚，前列腺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组合病、连环病，
1: 嗯，
0: 炎症、氧化、增生、排尿动力不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互加重的。
1: 嗯，一环套一环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一方面呢是腺体内部的炎症、氧化损伤、细胞异常增生，另一方面是让人很难受的排尿问题，比如说尿线细呀、排不净，还有夜里频繁起夜等等。
0: 这个我们就说到关键点上了，这两大问题同时存在，所以说单一成分的番茄红素它就不能啊彻底解决问题，
1: 是
0: 只能管一边儿，
1: 嗯，
0: 顾不上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吃了很久，感觉呀、症状改善不是那么明显，不彻底。而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专门针对啊这两点同时作用，双向互补，一个管内部根源，一个管排尿问题，配合起来啊才叫真正的全面互现。
1: 不是说成分越多越好，而是这个分工越精准越好。
0: 对，首先说多清番茄红素，它主攻的就是前列腺内部环境的问题，超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真正直接作用在腺体里面，把长期堆积在腺体里的微环境里的炎症因子、氧化垃圾一点

0: 排尿动力学，提升排尿功能的就是南瓜籽提取物。
1: 哎，登场了啊。
0: 哎，这一点单一番茄红素是完全做不到的。
1: 嗯，
0: 它对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排尿有劲儿，尿线变粗，排得干净，不滴的，不残留，夜里不用频繁起夜，睡觉踏实，白天不烦躁，出门不用总找厕所。
1: 听明白了，孙主任，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负责治标，一个负责治本。
0: 对，
1: 嗯，
0: 多星番茄红素管内部，抗炎、抗氧化、稳细胞、控增生、防病变。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管尿路，提升动力，顺排尿，减残余，少刺激，护腺体。
1: 各干各的活，
0: 一内一外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护腺方案。
1: 嗯，那复方和单一的相比来说，大家用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如果你家里厨房啊有个水碗，里边呢有点脏东西，我把它放到水龙头上啊，活水一直冲着，这个碗里的脏东西会变臭变质吗？
1: 不会呀，冲走了呀。
0: 那如果我接一碗水泡着这脏东西在那放着，
1: 嗯，
0: 两天之后会怎么样？
1: 那可能都要长毛了。
0: 对呀，我们人排尿也是一个道理呀。
1: 嗯，
0: 如果你每次都能把膀胱里尿排干净，膀胱里会有细菌增长吗？
1: 不会的。
0: 你尿本身就是等于流水把它冲掉了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每次500毫升尿400毫升尿你就排出去50，总是有尿在膀胱里流着，你那个膀胱里是36度的水，它会怎么样？大量的细菌增殖。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你用消炎药只是在治标呢？
1: 嗯，
0: 因为你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尿流动力学的问题。
1: 是的。
0: 排不干净是因为前列腺把尿路给堵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呀就是单一番茄红素它呀改善脉，而这个复方高含量的番茄红素跟南瓜籽提取物的搭配，起效啊就直接缩短一半。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呢，症状不光是好的快，好的更全更彻底，你就能明显感觉到排尿更顺畅，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改善尿流动力学之后，给你尿流啊进行冲洗，排干净了，自然没有细菌呐、生长的地方了。排干净了，自然呐、膀胱炎、尿道炎的问题就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就不复发了。
1: 明白了，难怪大家说啊，说选对了护腺产品，那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前列腺稳住了，排尿顺畅了，对腺体反复刺激就少了。
1: 嗯，
0: 增生不发展，不恶化。病变风险、手术风险都会大幅度降低。
1: 是的，
0: 这些年随着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普及，严重增生被迫手术的人群明显下降，这就是啊美国番茄红素真正的价值。
1: 所以中老年男性的朋友啊，真的要把前列腺的养护放在心上，这是大事儿啊。
0: 我常跟呢大家说，不同年纪吃意义不一样。
1: 嗯，
0: 年纪轻问题刚露头，这时候吃啊是主动养护，
1: 对，
0: 把炎症氧化挡在外面，腺体一直稳稳当当不受罪。
1: 嗯，
0: 到了中年症状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啊吃的及时，把尿频呐、尿急尿不尽稳住，不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年纪再大问题时间长，这时候啊吃是守住防线，把病变风险、手术风险尽可能降下来。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养老比什么都强。
1: 咱看啊，养护、改善、防病变，每个年龄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它。
0: 所以说早吃啊，早安心。
1: 是。
0: 按周期吃到位，前列腺才能啊，真正守得住。
1: 而且咱们这一款多清番茄红素啊，还是从这个有机番茄当中提取的，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残留，原料干净，长期吃也放心啊，没负担。
0: 对，只有原料干净，配方科学，纵全面的产品才真正适合长期坚持吃。
1: 嗯，
0: 才真正吃出效果来。
1: 想要前列腺舒服，排尿顺畅不费劲儿，想要夜里不起夜睡个安稳觉，想要出门不尴尬生活有质量，想要远离增生加重，远离病变避免手术，一定要吃上美国威氏黄金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到症状全面护腺，双向发力，帮大家解决排尿困扰，稳住前列腺环境，安安稳稳过晚年。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提前断货。

0: 错过今天啊，以后再想找这个黄金复方，真的就没机会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

0: 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我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Hello， 这是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你知道吗？它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快乐。买卡呢，这张卡是仅售200块钱的啊，这属于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啊，保暖服啊雪圈啊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抓紧时间来抢购。

0: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夏天的到来总是会让我们为了躲避窗外的炎热在空调房子里待着，那不要总在空调房子里待着，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这才够味儿，这才够爽。909听友专属福利，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就算你是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有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带你，你可以轻松的学会挥拍啊发球啊。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是又要买球拍啊球啊场地啊，费用可是不低，你只需要带上运动鞋，换一套舒服的衣服，适合运动的就 OK 了，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啊。场地我们来提供，球拍啊球我们来提供，188块钱三节网球入门课程，想要详细了解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或者是预约报名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没有出行的想法或者是打算呢？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给大家提供了三条线路。那如果我们说人这一生总要去一次西藏吧，如果你对于西藏也有着无限的向往，如果你每一次听到许巍的那首蓝莲花，就会勾起你对西藏无限的向往。6月份跟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飞去西藏，咱们是四飞七天的行程，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整个西藏有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的行程安排大家会去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整个行程呢7天，我们是四飞，然后把西藏基本上我们需要去打卡的一些个精华景点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费用呢是6880，然后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不会因为吃啊住啊行啊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完全没有，就是安心省心放心的一个行程。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时呢，我们在6月4号这一天同一天出发的还有我们新疆8天之旅，这个是双飞啊，新疆8天之旅也同样是，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那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发出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行程，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六一要送孩子什么样的礼物，不妨就让宝贝跟随我们909的行程，我们一起去进行4天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这三个行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